0: 等于把同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呀嘿嘿
1: 哦咦
2: 咦、哎、美味的蛋糕
3: 婆婆能帮我们捡一下皮球吗
2: 好的嘿、哎、嗯
3: 谢谢婆婆要和我们一起玩皮球吗
2: 不了我还有蛋糕没吃完呢跟我的蛋糕一样我的蛋糕别跑我的蛋糕别跑小蛋糕快停下
0: 别跑
2: 小蛋糕快停下
3: 你跑
2: 嘿嘿总算抓住你了
0: 嘿嘿、哎呀
3: 原来是蚂蚁偷走了蛋糕
0: 快追
2: 嘿嘿我的蛋糕
0: 天哪

0: 的食物肯定会把小蚂蚁压坏的。
1: 我来帮帮他们吧。嘿，
0: 哇！小蚂蚁的力气好大！
1: 小蚂蚁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2: 我们问问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3: 请问博士，为什么小蚂蚁能搬起比它们还大的食物呢？
4: 蚂蚁可以搬起比自身重100倍的东西呢。
3: 什么？比自身重100倍的东西？
4: 别急，让小优来告诉大家吧。
5: 小优马上就到。
6: 小优好。
5: 小朋友们好。小蚂蚁力气大是因为在它的身体中有一台肌肉发动机哦。
6: 肌肉发动机，
5: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耶！超级想象力。
2: 这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啊。
1: 琪琪，噗噗，怎么感觉你们变小了呢？
6: 是你变大了，西西。
1: 什么？难道我变成大力士了？
5: 小朋友们，这是新朋友蚂蚁兜兜。
7: 大家好，我是大力士兜兜。
6: 兜兜你好。
1: 这么瘦小还自称大力士呢，哼。你好，兜兜，我是大力士西西，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力气呢？
7: 好啊！
5: 那你们就比比，谁能举起这个铁块吧？
7: 让我来试试吧。
1: 不行不行，这对你来说太难了，还是看大力士西西的吧。
6: 西西好酷！
1: 好重。不能丢脸啊，西西，一定要举起这个铁块才行。
6: 好厉害！
2: 哇，太厉害了！
1: 怎么会这样？
5: 兜兜真棒，小朋友们。蚂蚁肌肉结构很特别，它们肌肉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就是所谓的肌肉发动机。
0: 没想到小小的蚂蚁却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1: 累死我了，西西再也不要当大力士了。
4: 小朋友们，小蚂蚁的力气为什么那么大呢？
5: 我知道，因为蚂蚁的腿部肌肉中有一种复杂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遇到酸性物质时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能够使肌肉蛋白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4: 没错，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6: 再见。

0: 小小送信员。
1: 波波，你看那里非常的热，而且没有水。这是沙漠里的红面包树，它的果实吃起来就像面包一样。
2: 会长出面包的树，好棒啊！琪琪，这些明信片是哪里来的？嘿嘿。

0: 猜看，猜对了我就送你一张。
1: 这么漂亮的明信片，难道是妮妮给你的？
0: 给你一个小提示，它的身体很小，但是速度却很快。
1: 哦，我知道了，是西西。
0: 不对不对，它的记性非常好，从来都不会迷路。
1: 有谁不会迷路呢？大家都会迷路啊。
0: 哦，啊，是他来了。
1: 是点点。
0: 没想到吧，这些明信片都是博士拜托点点送来的呢。
1: 琪琪，你说点点从来不迷路？
0: 他每次送明信片都很准时，从来都没有走错过。
1: 点点为什么不会迷路？难道他随身带着地图？奇怪，点点好像什么都没有带。点点，你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点点可听不懂你的话，我想我们还是问问博士吧。
2: 博士，点点的训练成果非常棒呢。
3: 点点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好助手。
4: 博士你好。
3: 琪琪、破破，你们好啊。看来点点已经把明信片送到了。
0: 谢谢博士，我很喜欢。
1: 博士，点点他为什么不会迷路呢？我刚才看了，他没有带地图呢。
3: 这是因为点点有着比地图还要厉害的工具啊。
2: 博士，让小优去接他吧。大家等着我哟。
1: 点点，你的地图到底藏在哪里了？是不是在翅膀下面？
2: 琪琪、破破，你们好呀。
4: 小优你好。
2: 点点你好。
1: 小优，我找遍了点点身上所有地方，可什么都没有找到。
0: 对呀，小优，点点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呢？
2: 这个嘛，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太棒了，
5: 超级想象力。
2: 这里就是飞行比赛的起点。小优会在终点等着你们哟。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我的翅膀这么大，一定能赢。
6: 破破，翅膀的大小可不代表输赢，你要看清前进的方向哦。
1: 那我们就来比比看吧。
2: 准备出发。
1: 看来我要赢了。这是哪里啊？
0: 波波，我们好像迷路了。
1: 不行不行，我还想拿第一名呢。看来我们真的迷路了。
6: 终于找到你们了，我知道方向，我带你们去终点吧。
1: 点点，这里什么都看不到，你是怎么知道方向的？
6: 我的鼻子里面有一个器官，我就是靠它给我指路的。
0: 哇，好神奇呀，就像是地图一样。
6: 快走吧，我带你们去终点。
1: 点点，谢谢你带我们找到了方向。
2: 鸽子天生就是辨别方向的能手。
0: 点点，请你帮我把这张画送给博士。
3: 谢谢我的送信员。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鸽子为什么不会迷路吗？
2: 因为鸽子的上喙具有一种能够感应磁场的晶包，这种器官可以为鸽子的飞行导航，就像指南针一样。
3: 没错，而且鸽子还可以靠着太阳、星星或者地势来找到正确的方向回家。今天又学到了新知识呢，小朋友们，我们该说再见喽。

0: 奇妙的放大镜。嗯，
1: 蚂蚁太小了，完全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
0: 波波，给你放大镜，它能把所有东西都看清楚。嘿嘿，
1: 我来试试。哇，看得好清楚啊！小蚂蚁别跑！
0: 波波，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有点晕。
0: 我的放大镜，
1: 对不起琪琪，都是我的错。对了，琪琪，你等我一下。琪琪，看我找到了什么。
0: 波波，这块不是放大镜，它只是普通的玻璃。
1: 奇怪了，都是玻璃做的，为什么不能放大呢？
0: 我的放大镜。
1: 琪琪，要不我们求助博士吧，也许他能修好你的放大镜。嗯，
0: 呼叫博士。
2: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3: 嗨，琪琪、波波，你们好啊。
4: 哎，琪琪，你好像不开心啊。
0: 博士，我的放大镜坏了，您能帮我把它修好吗？
4: 没关系，琪琪，我可以让小优帮你们修好。
5: 好的，博士，交给小优吧。大家等着我哦。嗯。
1: 琪琪，你的放大镜中间是凸起来的。小优你好。
5: 琪琪、波波你们好。琪琪，看小优帮你修好。放大镜维修完毕。
0: 太棒了，谢谢你小优。
1: 小优小优，为什么我的镜子不能放大呢？
5: 波波，你这是普通的玻璃镜，而放大镜是凸透镜哦。
2: 凸透镜。
5: 对，凸透镜。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2: 太棒了，
6: 超级想象力。
1: 面条怪呀！怪物啊！等等，这些怪物的颜色怎么和我一样啊？
5: 波波，这些都是你在镜子里的样子。
1: 小优也变成怪物了。
5: 波波，你仔细看。这个镜子中间是凸起的。波波，中间凸起的镜子叫凸镜，它会把物体放大。放大镜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的镜片中间凸起，所以用放大镜看东西会变大。
1: 还是这样子的波波好看。
5: 平面镜是平平的，所以不能放大东西。
0: 波波，你的镜子是平平的，所以不能放大。
1: 原来是这样，那有没有能把东西变小的镜子呢？
5: 当然有了，跟我来。
0: 小小的琪琪转啊转。
5: 像这样，中间凹下去的镜子就会把东西缩小。
1: 我懂了，小优。
5: 小朋友们，镜子的世界可是很奇妙的，那里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探索哟。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放大镜能放大物体了吗？
5: 我知道。

0: 因为放大镜是一种凸透镜，可以把远处物体的影像向中间聚集，形成一点。当我们靠近看时，就会产生一个放大的虚像。
1: 凸透镜能把看到的画面变大，凹透镜能让观察的画面变小，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都很广。凸透镜可以用来制作放大镜，而近视镜则应用到了凹透镜，望远镜是它们的组合运用。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不着的小金鱼。
1: biu
2: biu biu
3: biu biu biu biu
2: biu biu biu，
1: 看我的大炮弹枪！
4: 怎么了？怎么了？现在已经是午睡时间了，你们看，贝贝都被你们吵醒了。
1: 那我来唱歌哄贝贝睡觉吧。贝贝要闭上眼睛哦，我要开始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西西，快停下！这样贝贝会做噩梦的。哦，我知道有个办法叫催眠术，只要看一眼，你就会立刻睡着。

0: 怎么还没睡着？
1: 贝贝快睡吧。
0: 还是问问博士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吧。
2: 呼叫博士。
3: 博士，午睡时间到了，快点休息吧。
4: 博士，小优，
5: 小朋友们，你们怎么还没有去午睡呢？
6: 博士，我们想要把贝贝哄睡，可是贝贝就是不愿意。
5: 哄贝贝睡觉。
3: 博士，让我去给小朋友们解答吧。小朋友们，等着我哟。
0: 很久以前，有一条小金鱼早早的就睡觉了，大家都夸它是最乖的孩子。
3: 大家好哟，
0: 小优，你快来看啊，我给贝贝讲故事都没有用。
3: 其实贝贝已经睡着了。
0: 不会的，贝贝的眼睛还睁着呢。
3: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耶，超级小

0: 点吗？哇，好好玩！啊，
1: 贝贝！
2: 贝贝，你怎么不理我们？
0: 是琪琪和破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哼，我们是来问你，怎么样才能让你乖乖睡觉？

0: 可是我早就已经睡着了呀。
1: 你的眼睛还睁着呢，睡觉都是要把眼睛闭上的。
0: 哈哈，我们金鱼和你们可不一样，我不能闭上眼睛。
2: 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贝贝从来都没有眨过眼哦。
3: 贝贝，你看我闭眼睁眼闭眼睁眼。
2: 嘻嘻，贝贝没有眼皮，是闭不上眼睛的。
1: 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你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
2: 小金鱼睡着的时候会漂浮在水中轻微的摆动，或者躲在假山的缝隙里，还是很好发现的哟。
4: 贝贝睡着了，我们也该睡午觉了。
1: 贝贝要做个好梦哦。
2: 小朋友们快去睡午觉吧，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下午才能更好的玩耍哟。
5: 小朋友们，小金鱼为什么会睁着眼睛睡觉呢？
2: 因为小金鱼的身体结构和我们不一样，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所以不能闭上眼睛，只好睁着眼睛睡觉了。小朋友们只要留心观察，就能知道小金鱼到底有没有睡着了。
5: 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杨邦兄，哎，来，好，来，走，来，好，阿伯姐，哦，真能行吗？行啊，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啊！注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
0: 给两个地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0: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谢谢。哥玛斯密达，谢谢。不用谢。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哥玛斯密达，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3: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4: 不用，谢谢你。哎。
0: 哦，没有什么，小贝，再见吧。
5: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走吧。
5: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6: 爷爷，
5: 孔马斯密达，爷爷，爷爷，爷爷，不要怕！
6: 金大爷，
5: 小燕子，别怕！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6: 好，
5: 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不谢，不谢。哎，同志，
5: 同志，你贵姓？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啊，好。哎，同志，快点隐蔽啊！阿芳。
5: 炮弹皮蹭了一下，
1: 我看看，
5: 都好了呀。
1: 不，
5: 我是回前方去。
1: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爱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 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1: 上车了，走了。好，马上就去。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下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0: 马上送下，起来起来。来，坐。
6: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7: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8: 啊，
7: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7: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7: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7: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7: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9: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10: 回来了。

0: 好了，上好了。哎，
1: 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3: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
3: 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3: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3: 哈哈，露馅了吧，
1: 团长？
3: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6: 大家休息待命。
4: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委，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
4: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啊，
4: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顺，
5: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

0: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2: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
0: 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五号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3: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3: 排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

0: 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39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

0: 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0: 1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电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

0: 顶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你们要把王哥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对，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3: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0: 王主任，
4: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3: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2: 王芳，你们真好，你们辛苦了，
3: 好，
1: 真好，
2: 王芳，
3: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2: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

0: 芳。
1: 你父亲叫？
0: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0: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0: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0: 听我爸爸说的。
2: 哦，
1: 你爸爸身体好吗？
0: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3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嗯，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

0: 是。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0: 嗯。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

0: 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白银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白银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

0: 太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

0: 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姓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姓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5: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饭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咸宜百姓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5: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

0: 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认真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黑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

0: 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2: 嗯。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
0: 说吧。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的
4: 政治部。

0: 派人把他接回来。
1: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4: 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5: 打得怎么样了？
6: 敌人全给打进去。
5: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7: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5: 王芳同志，谢谢你。
7: 谢谢你。
5: 你累了？
7: 不累。
5: 快去休息一下吧。
7: 对，
5: 去吧。
7: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6: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1: 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人跑不了，
5: 没问题。
1: 当然。
7: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7: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7: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7: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7: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7: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志呢？
1: 哎呦，服务员，来来，快通知吧。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行，
2: 我们都要听首长辈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同志，
5: 坐
2: 下，
5: 坐吧
2: 。
5: 走吧，
2: 现在开始了。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办公洞，快一点，电话啊，电话，
1: 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
2: 给
0: 我，
2: 快，接着。
0: 拿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哎，
1: 快下！
0: 王芳，
1: 快下！王芳，王芳！
3: 王芳，怎么样？
0: 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报道组。
3: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同志。
1: 哎呀，小刘，金大爷，王，
0: 怎么了？
1: 王芳他。
0: 姑娘，姑娘，
1: 王芳。
0: 送病站医院。真的，抬。
1: 你
0: 抬。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6: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6: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6: 在二号病房。
7: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吗？
7: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们当心好。
1: 好，
3: 好，我们研究一下。
1: 根据情况来说。
3: 好吧，再见。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2: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1: 老张，坐。
2: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2: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4: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2: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王副标来了。
2: 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军
1: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2: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5: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
1: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
2: 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老马。
6: 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您贵姓？
7: 我姓胡。哎呀，错了，哎，你找谁？
6: 王副标。
7: 王副标
6: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7: 自家人嘛，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4: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
1: 啊，
0: 请。
1: 好，
0: 坐。
1: 好好好，
0: 坐坐吧。
1: 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啊。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4: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4: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4: 哈，
8: 赵政委，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4: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4: 知道，我也
0: 坐吧。
4: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4: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4: 为什么？
9: 王富彪同志，
1: 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9: 王主任，
10: 恭喜恭喜你啊！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1: 好。
4: 去，我是要去的。
1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

0: 生湖。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

0: 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

0: 声湖。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

0: 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
9: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王成才的全体战士，向祖国新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而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
1: 出发吧，
0: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阿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标在
2: 说一下，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
2: 这么回事
5: 了。
1: 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4: 连长，我们
0: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爹了吗？
1: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1: 大伯，
3: 哎，
1: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1: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爹，
5: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0: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

0: 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味，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

0: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 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渊儿风流倜傥，年少有为。
1: 景大人是乌拉那拉氏的血脉，配那小燕子绰绰有余。等小燕子成了娘娘的儿媳妇，日后想将她搓圆捏扁都可以。
0: 这孩子如果能做个额驸，本宫也算对妹妹有了交代。
1: 是娘娘，
2: 这要是让你们得逞，不就更乱套了？不行，那景大人他是我的保命符，懂？
3: 绝不能让他破坏小燕子和五阿哥这对 CP。

0: 这样就 OK 啦。
1: OK 是何意？
0: 就是哦，可以啊，夸你的意思，快尝尝。哦，怎么样？
2: 好喝。OK， 很 OK。
1: 啊，哦，可以。
0: 我在宫里宫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这个有名字吗？
3: 对不起，小燕子，和你说话太费词了。
0: 有办法。
3: 它叫
0: 林氏真奶。林氏真奶。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摆脱这个容嬷嬷了。
1: 哥哥，容嬷嬷虽然严厉，但她却是宫里的老人了，您跟着她学准没错的。
0: 我可以学啊，能不能换个人嘛？那容嬷嬷要吓死人了都。要不这样，我跟令妃娘娘学，她人美心善，我喜欢她。
4: 五阿哥怎么样？你跟五阿哥学呢？啊？我说，你让五阿哥教你，怎么样？啊？
0: 五阿哥？哎呀，就是他一箭给我射中了。我不给他脑瓜开瓢都算客气的了，
4: 那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嘛。你看五阿哥多好呀，五阿哥是皇上最喜欢的皇子，那皇上多英明啊，皇上都喜欢他，他能不好吗？是吧？
0: 你跟我说话，你一直看着景大人干什么呀？
4: 啊？哎呦，刚刚摔的时候脖子扭到了，转不过来。
1: 那我帮你掰掰脖子。
4: 不必，谢谢你。
1: 哥哥，皇后娘娘命我给您选几本浅显易懂的书，让您先读着。刚到宫中，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基础要打牢。
4: 景大人倒是体贴。
0: 我不识字。
1: 我相信，只要格格勤奋好学，假以时日，您定会有所长进。
4: 那景大人当然能帮忙了。
0: 那景大人在宫里的外号，可叫活阎王呢。活阎王？
4: 我在浣衣局的时候，可是亲眼见到他当场给一个老嬷嬷给杀了。
0: 当场杀了？
1: 北郊有一户人家，女儿并不想入宫为婢，但其父见钱眼开，于是托宋嬷嬷的关系，强行把女儿送入了宫。入宫三年，这姑娘的月钱全数被宋嬷嬷所私吞。最后这姑娘不堪重负，投井自尽了。哥哥，您说这宋嬷嬷死的冤还是不冤？
0: 不冤，确实该死。
1: 这宫中看似平静，实则步步惊心。哥哥，您初来乍到，还需小心谨慎，不要被一些坏人蒙蔽了双眼才是。
0: 好，我小燕子能在宫里交到景大人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景大人放心，我听你的，我一定好好读书。
1: 好。
4: 这不灵不灵的眼神，不是应该给五阿哥吗？这剧情怎么能改成这样呢？看来修正剧情的第一步是让小燕子先讨厌景元。看你人畜无害的，还挺有手段。
5: 元儿，还珠格格刚进宫不久，你要对她多加关照。

书，写给谁呢？不会是小燕子吧？

0: 敢在我窗外偷窥的，你还是第一个。回去吧，下不为例。你伸手干嘛？
1: 人家找你有事吗？
0: 进来。
2: 姑娘今天一定要抓住你的把柄，让你原形毕露。
3: 深更半夜，孤男寡女，有什么话赶快说。
2: 怎么，怕了？
1: 我又不会
2: 吃了你。枕边毒货，难道你是？看我怎么揭穿你！我是来找你借书的，就要那本。
3: 你一个宫女，研究兵法作甚？
2: 兵法？
1: 真有你的！我小的时候，父亲最喜欢的书就是《孙子兵法》，只不过他还没有教完我，就撒手人寰了。
0: 我父亲也是。啊，你若是喜欢这本书，我借你便是。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该问的别问。哦。
2: 呀，这个字帖一看就是准备给小雪寄的，是给还珠格格的吧？嗯，
0: 与你何干？
2: 啊，那宫里是人人皆知，景大人与我是情投意合，你若是与还珠格格纠缠不清，那你可不就成了三心二意的薄情郎了？嗯，所以呀，这个字帖我帮你送，这样一来就不会毁你清誉了呀。嗯，走吧。
0: 慢着，走正门。
2: 事已密成。先生，为何要生气啊？这王八画的多好呀！你们看，
4: 格格。
0: 小燕子，字帖上不能乱涂乱画，快向季先生认错。
2: 这不是我画的，这是我在景大人那儿拿的，我都没打开过。
1: 我必须要让剧情回归正轨，实在抱歉了，小燕子，你就委屈一下，相信五阿哥会来帮你的。
4: 哥哥如此顽皮，罚抄三字经100遍。
2: 100遍？我一百。
3: 季先生，小燕子伤势未愈，永琪愿替他罚抄。
2: 你看五阿哥对你多好，不像那个景渊，还害你被罚被骂，是不是？
0: 谁在陷害格格，谁自然心中有数。
2: 耳朵真急。
0: 先生，平日里阿哥与格格们用的皆是内务府专供的贡墨，质地上乘，尤其便于书画。

0: 在下平日公务繁忙，用的则是便于书写的松烟墨。这画乌龟之人，用的则是宫里头最寻常的灰墨。
1: 这是有人打着景渊的旗号，故意陷害还珠格格呀？
0: 是啊，此人是谁？到底又是何居心？
2: 哎，
3: 是我，先生，这王八是我画的，我认罚。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山西浩坤法兰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当建领航，深耕科创赋能，推进智能绿色转型，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稳就业、兴乡村、助学惠民尽显担当，红帆领航踏新途，精工致远向未来。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睁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省运会游泳赛场首日决出九枚金牌。我省各地景区创新形式推出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畅享清凉夏日。情绪降火有三式，克服人群减压有妙招。太原升级歌迷专属礼遇，持续擦亮歌迷之城。
0: 昨天是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游泳比赛的第一个比赛日，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劈波斩浪，奋勇角逐，首日共决出九枚金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游泳比赛的现场。今天上午八点半，竞技体育游泳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十一市650名青少年运动员轮番上阵，起跳入水，全力冲刺。今天赛场将开展自由泳、仰泳、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的比拼。让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员们在泳池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在省运赛场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3: 随着清脆的发令哨声响起，首轮比赛准时开赛。起跳、入水、划水、转身，参赛运动员们动作连贯利落，身姿矫健有力，水花飞溅，活力十足。
4: 正好来山西这边旅游，然后我在很有幸能够见证这么一场很这个激烈的赛事吧，然后也感受到这样一种浓厚的这样一种体育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5: 我孩子练了有六七年了吧，今天下午他比的是这个200仰的决赛，反正报了好几个项目，每天都有，就是希望孩子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3: 首个比赛日共决出九枚金牌，
6: 今天第一天收获很大。任意冰是我们运动队的首金。随后我们还有个400次跟200混的单项项目，我们也有信心斩获金牌。
7: 我有信心在之后的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3: 游泳赛事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重点竞技项目之一，设置自由泳、仰泳、蝶泳、混合泳等78个竞赛项目，分多个年龄组别依次角逐。
8: 本次比赛呢，竞技游泳这一块我们会产生78块金牌，最小年龄组是9岁的孩子，然后最大的是17岁的运动员。期待更多的运动员能游出自己更好的成绩，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0: 盛夏热浪席卷全国，而山西朔州依托千年古建底蕴与山野清凉生态，成为各地游客争相前往的避暑打卡地。各个景区创新推出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特色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畅享清爽夏日，解锁多元清凉度假新体验。
9: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木塔景区。那进入暑期啊，这里就迎来了客流高峰。这座千年古塔呢，以其独特的建筑构造呢，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品味千年古韵，感受古人的建造智慧。
3: 暑期应县木塔景区里游人如织，众多亲子家庭、古建爱好者慕名而来，一睹这座千年木构建筑奇迹。
10: 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感受到了这种辽代建筑的苍劲有力的这种风格，及这种承载了千年时光的这种历史底蕴。
11: 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庄严，然后很有历史的厚重感，然后结构这些非常的有美感。
3: 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成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空间借助裸眼 3D、360度超维像素渲染、全域世界融合等技术，带领游客逐层探秘木塔内部。
12: 它主要是以一个沉浸式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木塔1到5层的内部结构，可以弥补游客不能登塔的遗憾。
3: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20000人次，较往年同期增长30%左右。盛夏的广武国际滑雪场绿意盎然，凉风习习，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生态风光秀美宜人。这两天景区火热开启山野纳凉、虾皮狂欢夏日主题活动，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
13: 我们是团建过来的，一群人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14: 我和朋友特地来这里参加这次活动的，包括这里的滑草露营、夜晚听歌都非常不错，是周末放松解压的好地方。
3: 今年广武国际滑雪场充分盘活闲置山地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夏季文旅项目，从单一的冬季滑雪转型为四季度假区。夏季板块划分出亲子互动、露营美食、文旅研学等八大功能分区，打造露营休闲、户外游乐、山野避暑的沉浸式游玩场景，实现冬有冰雪激情、夏有山野温柔的四季文旅新格局。
15: 感觉特别好，冬天我也来过，一片雪白，而夏天又是这样的感觉，绿草茵茵，而且咱们的活动项目也很丰富，是很好的避暑打卡地。
9: 用美食、音乐、趣味互动聚拢人气，培育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满足大众夏日出行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夏日活动，补齐冬季淡旺季差距，让广武实现冬有冰雪、夏有清风，一年四季都值得大家前来游玩。
0: 这个暑假，山西省科技馆热闹不断，人气爆棚，趣味科普活动、新颖特色展览轮番上线，让大家在玩乐中触摸科学，增长见识，度过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16: 一大早，山西省科技馆内各个展厅就热闹非凡，在一层数学展厅，一场生动有趣的特色科普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动手体验。
17: 第三个呢，我让大家用你们脚到肚脐眼这样一个距离去除以你们的身高，那大家这个比例呢

0: 其实啊都比较接近于一个黄金比，是多少呢？叫做0.618。
1: 省科技馆暑期活动主打动手实操、沉浸式感知，通过实地测算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美学直观呈现出来，让孩子们跳出枯燥理论，近距离感受自然与艺术中的数学魅力。
2: 因为暑假孩子的假期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觉得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
1: 在各个功能展厅里，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亲手操作实验设备，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科学原理。省科技馆还上新了海洋科学主题展，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
3: 我很想，因为我觉得那些设备很好玩，来到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4: 我们去每个城市，我们都想去一下科技馆。展览的话，我感觉一个是特别贴近这个小孩儿啊，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5: 暑期以来，我们到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根据线上预约系统来看呢，每天预约人数上限是7000人。自七月初以来，每天都早早的约满。今后呢，我们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的作用，为群众推出更多优质、普惠、多元的科普服务。
6: 这些天是大同阳高县杏园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金灿灿的杏果挂满枝头，杏树下除了采摘的忙碌身影，还有一个个热闹的露天直播间。从线下叫卖到云端出圈，从鲜果外运到金身加工，一颗颗杏子已串起了一条金色的产业链。我们去看看阳高杏如何从一季鲜变成四季香。
7: 啊，现在给家人们、朋友们介绍的是我们阳高本地的一个大街巷。
8: 杏园的直播间里，全国各地的订单正在飞速涌入。镜头这边是挂满枝头的饱满杏果，那边是消费者看得见的新鲜和忍不住的下单。从采摘到打包再到发货，全程可见。
9: 我们做的馅儿 Q 感厚，甜度高，糖分达到19%。
8: 阳高县地处靖北地区，昼夜温差大，日照长，全县种有20多万亩杏园，有三晋杏香的美誉。曾经杏农们收下好杏儿，却卖不上好价，杏子保鲜期短，不耐保存，大批的成熟杏儿还没等找到好人家就发蔫变了质。现在云端的电商直播让这些肥美的杏子一到采摘季就供不应求。
9: 到今年咱们卖完以后能突破10万的，走电商每亩地肯定至少要增收2000块钱以上。
8: 为了抢时效，杏园已经和几家快递公司谈好了合作，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果就可以直接封装发货。在离杏园不远的一个加工车间，不少鲜杏儿会走上另一条销路，经过清洗、去核、烘干等工序，鲜杏儿变成了酸甜可口的杏脯。
10: 收购的鲜杏儿加工成杏脯后，附加值提升了3倍，企业每年消化农户种植鲜杏儿100多万斤，带动周边800多户农户增收。
8: 在20公里外的守口保村，杏子又经历了另外一种变身。山西四林农业的董事长王金香说，他是当年偶然路过阳高，看见地里那么多的杏儿烂得可惜，就萌生了建个杏酒厂的想法。
11: 像我们去年2025年获得国际金奖的这款杏酒，在我们的杏子的基础上，增加了13-14倍，而且现在我们远销海外，瑞典和法国，然后北上广深都有。
8: 用杏儿加工出的酒，杏香浓郁，特别受年轻人群的喜欢。总经理刘景龙说，附加值提升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种杏儿的果农。
12: 我们每年呢会为当地消耗大概50到60吨的杏，会为200到300户的杏农平均每年要增收每户2万左右。
8: 厂子办起来，产品走出去，一些在外打工的当地年轻人都动了回乡的念头。市场部经理高健以前在上海工作，也是听说家乡有了酒厂，就辞了职回来做了现在的工作。
13: 离家比较近一点，还能照顾到父母，工资也还可以，所以比较开心。
14: 现在一个月就能顶以前的好几个月的收入。
8: 从种植到加工，从鲜果到杏脯、杏酒，一条产业链的延伸离不开政策的支撑。阳高县推行的保险加智慧农业模式给杏农们兜了底。
10: 依托杏树保险给杏农最基本的保障，杏脯加工、杏酒、杏饮料，杏农的收入大大的增加。

全县杏果年产量4万多吨，产值3亿多元。全县已建成各类杏深加工企业15家，从枝头到舌尖，从一季鲜到季季香。阳高县用一根网。

0: 来看新闻。乡村产业发展最缺的往往就是周转资金。太原市娄烦县山多地广，火麻、马铃薯等特色农产品资源十分的丰富，不少农户企业想扩大生产、上新生产线，却常常被资金难题卡住脖子。近几年，娄烦农商银行以多元化信贷产品、高效率办贷服务，把金融活水精准输送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走进山西百草之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物理冷榨车间，多台榨油机匀速运转。这是一家集火麻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新型农业企业。依托娄烦冷凉独特的山地气候，企业持续研发高附加值火麻深加工产品。去年，企业计划引进一条全新生产线，资金投入较大，让企业陷入周转瓶颈。
2: 我们从农商行贷款了300万元，主要用于新增了我们这个火麻油凝胶胶囊的生产线，解决了我们之前产品比较单一的一个情况，扩大了我们的销售和生产，每个月生产在50万以上。
1: 资金的及时到位，打通了火麻产业沿链增值的关键堵点。这样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是娄烦农商银行深耕知农知小、服务特色产业的常态化缩影。针对娄烦县种植大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公职等群体的不同经营消费需求，娄烦农商银行搭建起覆盖全客群的特色信贷产品矩阵。
3: 我行有工薪贷、振兴贷、春耕快贷等十几款产品，覆盖各类群体，方便快捷。部分产品可以做到当天申请、当天放款。
4: 截至2026年6月末，我行知农知小贷款余额10.63亿元，较年初净增0.69亿元，增速6.46%。下一步，我行将立足服务县域知农知小，助力乡村振兴定位，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农商力量。
0: 每天动辄上百通电话安抚用户，消化抱怨，客服群体的心理耗能往往被低估。今天心理专家针对这个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带来了快速平复情绪的小方法。
5: 客服工作要求时刻保持耐心，但情绪劳动的高强度往往被忽视。专家提醒，当情绪剧烈波动时，人体的交感神经会过度兴奋，导致心率飙升、肌肉紧绷，而破解的关键恰恰藏在我们的喉咙和呼吸里。第一招就是给嗓子做一次低频按摩。
6: 闭上嘴巴，用鼻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发出低沉平稳嗯的声音，感受喉咙的震动，接着张开嘴巴，像打一个无声的哈欠，把下颌尽量张大，左右活动几下。发嗯的时候产生的低频震动会沿着喉咙传递，激活体内的迷走神经。这根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总开关，激活它呢，就能直接降低心率，降低压力水平。很多情绪调节训练都会用到这个原理。
5: 声音放松之后，如果还是觉得思绪杂乱，试试举起双手在空中画横着的八。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是在给大脑做一次左右脑平衡操。
6: 把双手握空拳，以手腕为轴心，在空中画横向的八字，先正着画10个，再反着画10个。双手同时做对称动作，需要左右大脑协调配合。这种双侧刺激能够帮助大脑在经历了一通不愉快的通话后，重新恢复平衡。
5: 两招过后，再来一道安全阀，按压手腕上的内关穴，它能帮助我们调节心率和缓解焦虑。关键是要找准位置，用对力度。
6: 伸出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右手3指并拢横放在手腕横纹处，在两条筋的中间就是内关穴。用拇指用力按压，直到产生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穴位呢，在中医里与心包经相关，主管心胸部的气血运行。按压它能够调节心率，同时缓解焦虑时的躯体反应。
0: 好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

0: 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整合完善的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近日，我省印发关于整合规范口腔、颌面外科、病理和药学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将我省口腔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由219项整合规范为114项，颌面外科类由99项整合规范为71项，病理类由56项整合规范为28项，药学类由8项整合规范为10项。新增设立门诊诊查费、住院诊查费和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等45项价格项目，进一步统一项目内涵、计价规则，推动医疗服务收费更加透明规范，更好适配临床诊疗实际需要。记者在省政府新闻办太原擦亮歌迷之城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太原将继续升级歌迷专属领域，针对原有免费景区，歌迷购票后12个月内可再享受一次提前预约免首道门票优惠，同步引导商圈、景区、商户推出观演专属优惠和特色活动，推动观演、游程、品美食、购好物全域消费延伸，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提升城市消费能级，持续擦亮歌迷之城名片。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11、12号我省呢将会有明显的强降水天气。那么首先10号白天全省晴间多，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有阵性降水。11号白天我省大部有降水天气，东部雨势比较强，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12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扩大，雨势增强，中南部大部呢基本都是大雨以上的量级，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3到2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9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3到2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2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3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3到21度。忻州雁门关小雨，31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7到17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小雨，28到1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4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3到20度。神泉古酒旧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0: 联护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对主曹丕，其才智不及曹操，但皎洁不亚于乃父，三足鼎立，相互牵制。如果曹丕不能先稳住东吴，岂敢进意伐蜀？如臣所料不错的话，此时此刻魏使恐怕已经前往东吴了。
1: 那既然如此，相父有什么办法？
0: 速遣使赴吴觐见孙权，小以大义，说明利害。
1: 哦，这使命不易啊。那相父想派谁出使啊？
0: 我早已私得一人，照我看

0: 此人才干不亚于陆逊，他既有忠勇，又不惧俘获。他随臣多年，常显出过人之志，
1: 只差为蜀汉建立叔兄罢。禀陛下，臣请命出使东吴，此行即便不能成功，臣也定然上不辱君威，下不失臣格。
2: 右丞，拜托了。主公，卫使在客栈中已经等候10多天了，急不可耐。这些日子更是天天催促在下，想面见主公，以便促请主公早下决心起兵伐蜀。
3: 急什么？
4: 就告诉他们，我患病不见任何人，多拖延他们几天便是。
5: 敢问主公在等什么？哼，曹丕不是说派五路大军伐蜀吗？孤倒想看看那四路大军的近况，然后再定进退。主公，依老臣之见。 不妨佯作应允曹丕答应他起兵伐蜀，同时又不与他定准进军日期，这样既不得罪曹魏，又不负吴蜀之盟。万一曹丕伐蜀得胜了，咱们也能均分其地呀。
6: 禀主公。
7: 卫使令臣传话，说主公如果今日再不见他，那就证明东吴执意与魏为敌，他要回许昌复命了。
8: 国用，
9: 在。
8: 传卫使上殿。
9: 主公，蜀汉使臣马谡。 奉诸葛亮之命前来觐见。蜀臣，按照规矩，蜀使来吴，我3日前就该收到文书啊。马谡此行急切，他与蜀地文书一同进的宫。你也看看吧。
7: 主公，这道文书是诸葛亮亲笔写的，臣认得他的笔迹。
9: 曹丕遣使来吴的事，除了孤于你们几个人，没人知道。连诸葛瑾也不知。那诸葛亮为何就知道了？莫非他真的料事如神？诸葛亮在信中直言了他对那四路犯兵的御敌之策。
7: 见他早已胸有成竹，早有布置。主公，诸葛亮虽然多智，但他也经常故作疑兵。或许此信就是他的一道疑兵之计。臣建议主公见一下马谡，其真假。
5: 一试便知。如何是他？主公，可在殿前立一大鼎，铸油烧沸，再选壮士列阵，执刀以待，唤马谡入见，且听他如何说辞。如果马谡说辞空泛，足见诸葛亮虚张声势耳。主公。
7: 便召入卫使，当着卫使的面把马谡置进油锅烹杀之。如此，便可向曹丕表明东吴伐蜀之志；反之，也可当着蜀使的面烹杀卫使，以此向诸葛亮表明吴蜀联盟牢不可破。哈哈。
9: 好主意，
10: 吴王口谕，传蜀汉使臣。
0: 马谡觐见。

吴王笑楚汉故事，黎生睡齐。看来今天我和魏氏之间必有一人要被烹杀了。

0: 属参军马谡，拜见吴王殿下。
1: 既为使臣，见我王为何不跪？
0: 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
2: 大胆马谡！
3: 马谡啊，你此行来吴，是想施展三寸之舌，效仿厉声说齐吧？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说客。来人啊，
1: 在！
3: 将这狂徒扔入油顶炸了。
1: 诺，
0: 且慢。本使无需尔等玷污，待我自己下顶祸。人言东吴多贤，没想到竟然寄觎我一儒生。哼，
3: 慢。吾何惧一匹夫啊？
0: 大王既然不惧马谡，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3: 哼，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说客，劝我联署拒魏，就属出险境。
0: 非也，马谡此来，不为救蜀，乃为救吴。
3: 救吴？救吴，可笑至极。现在被包围的可是蜀汉，并非东吴。
0: 殿下，你既然知厉声说齐之典故，为何却不知扁鹊与蔡桓公之典呢？在扁鹊眼里，患有重病的王公往往却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之所在。
3: 你可誓言之，如言不中我意，自己下顶祸去吧。
0: 谢大王。大王，你乃是当今明主，我家丞相亦是当世之俊杰，互为盟友则天下太平，若互为仇敌，则唇亡齿寒。同理，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若两国联合共为唇齿，则进可兼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如果大王贪信曹魏所许之小利，助贼攻蜀，试问蜀一旦灭亡，东吴又能和魏抗衡多久呢？早晚必亡也。反之，蜀如果击退了曹魏的各路军马，我主以后还会与殿下为盟吗？蜀必将反目成仇啊！启禀殿下，魏蜀吴三方就好比这只鼎的三足，断其一足，必然天下倾覆。而吴蜀两国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任何一只，此人必然难以立足。敢问殿下，你见过有谁拿着刀剁自己的脚吗？哼，

0: 也罢，既然殿下愿意背盟毁约，向曹丕拱手贡献江东八十一郡，哼，那么在下也愿自下鼎货，哼，以权明节。
1: 慢，
0: 怎么？
1: 殿下嫌鼎中的废油不够多吗？先生，好口才，好胆识啊！请到后殿一叙。启禀殿下，那么大一鼎废油，不能白费了。
0: 此话何意啊？既然属使没有入鼎之福，还请殿下至卫使入鼎，以表明吾王联署抗魏之志，并以此正天下视听。
2: 召卫使上殿。

0: 禀主公，探马来报，四路伐蜀大军均被诸葛亮射击杀退了。
1: 哦，说我听听。
0: 方王可比能均至西平关，御蜀上将军马超所阻，竟然不战自退。莽王孟获虽起兵攻至蜀南部四郡，可魏延却使用疑兵之计，令孟获损兵折将，只能退败蛮渡。新城孟达起兵至半道，突然患病，自此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魏大都督曹真兵出阳平关后，与赵子龙据守各处险道，战退两难，待粮草殆尽之后，也只能班师回国了。
2: 曹丕果然非诸葛亮之敌呀、啊！主公那天如果不把魏使置进顶祸，只怕我们又要结怨于蜀了。
1: 不结怨于蜀，必结怨于魏。我恐魏国伐蜀不成，反来东吴报复。
2: 主公无虑，这一次主公有恩于蜀，曹丕如敢犯境，主公也可请蜀发兵相援。
1: 这些年孤无论是战是和，都取决于自身国力，只有自身强盛了，别人才肯援你。子瑜啊，
3: 告诉荆州陆逊、上蔡朱桓、严家操练三军，严防曹丕来犯。
0: 诺。
4: 丞相，曹魏的四路大军全都败退了。
5: 据报，吴王孙权的四路大军未派一兵一卒。
6: 有常啊，此次退敌你可居首功，本相要多谢你了。
4: 学生蒙先生教诲多年，略尽绵薄而已，万万不敢居功。
6: 此次曹丕五路伐蜀之策，

0: 你知道是出自谁的主意吗？消息虽不确切，但在下听说，是一个叫司马懿的人给曹丕出的主意。司马懿，字仲达，年近50，位居尚书右仆射，一直是个文臣。在曹丕登大位之前，他一直是其幕僚。 此人从未领兵征战过，尚不知其兵法韬略如何。
1: 就凭他泄与曹丕的这一策，此人早晚会成为辅弼重臣。往后，你替我多留意着他。
0: 遵命。

0: 青山。
1: 此次伐蜀，各路大军皆是无功而返，徒耗钱粮。你们说，此役败因何在？
2: 禀陛下，臣以为伐蜀无功，其祸出孙权。他表面上答应陛下出兵相助，可暗地里却与蜀为盟。更可恨的是，孙权竟然敢烹杀我大魏之使，是可忍，孰不可忍？
0: 不错，华歆，朕让你督造的水师战船，你造好了吗？
2: 禀陛下，3000艘战船已全部打造完毕，50000水师将士正在整训之中。另有龙舟10只，各长20余丈，每周可载兵2000。
0: 好，曹兄。
3: 臣在。
0: 粮草兵器督办的如何？
3: 150万担粮草全部备齐，其中50万担已运往合肥等地。
4: 听旨。朕决定，系水陆大军35万，秋后会师伐吴。此役，朕要御驾亲征，不破惊吓，驰入宛都。
5: 陛下。臣伐蜀无功，愧恨无极，恳请陛下恩准臣戴罪出师。
3: 陛下，臣愿做伐吴先锋，如若不胜，甘当军法。
6: 陛下，在下愿随驾出征。
7: 陛下，在下愿随驾出征。
8: 陛下，在下也愿随驾出征。
4: 好，
0: 卿等雄心壮志，朕甚感欣慰。仲达，你为何不开言呢？
9: 臣请陛下降罪。
0: 爱卿何罪之有？
9: 先前五路大军伐蜀，盖出于臣，不料想劳师无功，此臣之罪也。虽然陛下没有降罪，臣心何安？
0: 朕说过，伐蜀无功，祸在孙权，你不必自责。
9: 谢陛下宽容，不过臣还是要请陛下降罪。
0: 还有何罪？
9: 臣有一言，不说则无罪，说了陛下定会降罪。
0: 说。

0: 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吴。
1: 为何？
0: 既然伐蜀无功，此祸在孙权。如果我军伐吴，诸葛亮就不会援吴了吗？臣以为，蜀吴如果联盟不出现裂隙，伐蜀伐吴都难有胜算。
1: 那你有何建议？
0: 臣建议陛下效仿先帝，养兵屯田十年，十年之后，魏国将一发强大，而不用十年，吴蜀将再生裂痕。要么诸葛亮起兵攻取荆州，要么孙权起兵攻取益州，而此时陛下只需乘势用兵，均可一鼓而下。
2: 臣年近四旬，岂能坐等十年？再者，如果吴蜀之间不但不生裂隙，反而联手用兵攻魏，那朕不是坐失良机了吗？
3: 朕伐吴之志已决，断不更改。
4: 司马懿，朕不降罪于你，你就不必赘言了，回家去吧。朕要议兵了。
0: 臣遵旨。

0: 关门。
1: 刘先生，你为何拳臂下把柄？那不是自寻其辱吗？
2: 我若不进谏，陛下更要降罪于我。
0: 什么？难道伐吴之意会失败？
1: 必败无疑。
0: 为何？
2: 此时此刻，陛下建功之心，犹如当年伐吴的刘备、孙权、陆逊何等人呢？曹真、曹休岂是他们的敌手？加之诸葛亮必然会在陛下伐吴之时遣上一上将，从西川出兵直袭长安，陛下胜负可想而知。我是说也得罪，不说也得罪。既然罪责难辞，倒不如直面请罪，省得人家攻讦我心怀奸诈。
0: 父亲自取今日小罪，以免日后大祸，而钦佩之至。
2: 此外，你也看到了，陛下仍然弃我不用啊，还是曹氏亲贵们随征。
3: 不出司马懿所料，曹丕御驾亲征于京，蜀将赵云率军出阳平关，直袭长安。鲁迅也率军出战，大破魏军于广陵，魏帝曹丕败军折将，即

0: 皇上。皇上。
1: 朱丹，坐进来。
2: 臣不敢。
1: 朱丹。

0: 看到了吧，这是三岁就患上了肺疾，久治不愈，登基之后越发严重了。哎，这事臣一点也不知道，
1: 连先帝。
0: 都不知道，先帝要知道，我命不长久，能让我继承大位吗？陛下说的是。仲达，现在你明白我为何要急于伐吴了吗？
1: 臣明白了，说，我听听。陛下是想在有生之年奠定功名大业。说的对，正道。朕要早点听你的劝阻，或许不会落败。但朕此生也只是个
0: 无为之君罢了。陛下伐吴，为何不让臣去呢？臣做梦都想着能为陛下沙场建功啊！朕会用你的。先帝说过，只有你，只有你是诸葛亮的对手。 问你一句话：你掌兵之后，有谁治你？

0: 臣明白了，此生此世，永不掌兵。
1: 陛下，宣旨。司马懿尽忠王室25年，勤勉辅政，智勇超群，任劳任怨，坚韧不拔，即加授骠骑大将军一职，与大将军曹真、大司马曹休共同执掌。 为国军政，钦此。
0: 臣谢恩。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让免费试吃五大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是曹睿，拜托了，啊！号上副总，啊！臣遵旨，啊！臣遵旨。

0: 你怎么了？
1: 他死了。
0: 谁？
1: 你主子。
0: 奴婢的主子是老爷呀。
1: 也是我主子。
0: 你说的是皇上？
1: 正是。
0: 皇上，皇上才40岁呀。
1: 是啊，皇上40岁就走了，可我司马懿50多岁才等到掌兵之权。听说你主子是个好皇上，好天子，可惜天丧你。天丧于臣乃其何？乃臣其何？

0: 臣曹真，曹休，拜见吾皇。三叔四伯不必多礼，来，看座。
1: 谢陛下。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陛下真乃天人呐，神采四溢，皇威灿烂。哎呀，照得臣。
2: 眼睛都花了。臣刚进宫门，便感觉一股英气扑面而至。我大魏有如此的圣君，真是天赐之幸也，天赐之幸啊！二位不但是朕的长辈，更是柱国重臣，以后要多教导朕才是。太祖和先帝未竟之业。
0: 定要在朕这一朝里完成。陛下壮志，如日当头，臣等陛下全马之劳。
3: 臣觉得，攘外必先安内，陛下欲成大业，应当重整朝纲，提出佞臣才是啊。
0: 哦，谁是佞臣？陛下，太祖武皇帝曾对臣密言：司马懿应是狼顾。
3: 不可负于兵权，久之必为国之大患。
4: 司马懿暗藏大志，性情坚韧，曾在先帝身边韬晦多年。当年，先帝每用之，也必置之。不料，先帝临终前一时不察，竟让他篡得骠骑大将军之职，此甚为可忧啊！陛下。
0: 请恕臣直言，陛下临朝出政，非曹氏亲贵，不可加以兵权。司马懿久蓄大志，精通兵略，其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也都生有意向。这个司马家族乃是百年之望族啊，其门生故旧，亲信朋党，遍布朝廷内外。陛下呀！ 昨夜臣偶得一噩梦，梦见三匹马同槽食草，梦醒便觉豁然心惊。陛下，三马便是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食草，啊，食草啊！
2: 那朕该怎么办？
5: 依臣之见，应该把他贬出京都，派往边城，日后再逐步收拾。这样也好。司马懿罪行未显，如果骤然剿除，必起风波。这样吧，授司马懿为雍凉大都督，让他驻守边城。没有朕的旨意，不准回京。

0: 父亲，哎，肯定有什么喜事，
1: 是吗？啊，这可不好，我不该挂在脸上，哎，不该挂在脸上，到底什么喜事？
0: 关门，快关门！父亲，你倒是说呀！小心，
1: 鱼入大海，龙出升天呐！我若再待在京都，早晚会被奸人给害死。谁料曹真、曹休两个蠢夫，把我给贬到雍凉去了。他们不知啊，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更何况，雍凉虽属边城，却是魏国咽喉重镇。诸葛亮若敢犯境，天赐我建功之机呀！
2: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于陛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祭臣以大事矣。臣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唯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命。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臣不甚受恩感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3: 相父七情孟获，刚刚顶定了南荒，现在坐位未安，又要北伐中原，这叫朕心何安呢？
2: 臣之所以南征，正是为了北伐。后方不定，不可举兵。如今南方已平，无后顾之忧，如不趁此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时？
4: 丞相壮志，令在下敬畏不已。不过曹魏势大，极难图之。我川蜀乃天府之国，山川险要，田广良丰，即使不图之，也足可以立足于天下。丞相何必轻身赴险呢？
2: 正方此言差矣。川蜀之地虽广，却是偏居一隅，如果只图固守，那么十年二十年尚可，五十年之后就难说了。如果川蜀之地真的可以永保太平，那么四百年前太祖皇帝刘邦为何还要出川北伐，夺中原争天下？因为太祖皇帝目光远大，他深明我不伐人，人必伐我，只求自保断不能自保，唯有进取方能成大业。
5: 陛下，臣夜观天象，北方

0: 陛下，臣举兵后，当先驻军在汉中，居高临下，虎视洛阳，待查明情形，便直取两京。若不胜，臣甘受王法。
1: 听旨。
2: 朕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兼领丞相、益州牧、武乡侯，择日进军伐魏。
3: 遵旨。
4: 蜀国将领，尽凭相父选用。

0: 众将听令。龙骧将军关兴为左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为右护卫使，都亭侯魏延为镇北将军，陈仓侯马岱为平北将军，参军马谡为安远将军。
1: 遵命。
0: 李辉为安汉将军，廖化为前军副将，王平为毕将军，袁林为前将军，吴毅为左将军，高翔为右将军，邓芝为监军使，丁贤刘敏为左右护军，杜毅为参军，严彦为行参军，樊琦为随军主簿，樊建为典军书记。
2: 丞相为何不用我呀？
3: 子龙啊，你已年过半百，数日前马超刚刚病故，先帝的五虎上将如今只剩你一个人了，我不愿让你再驰骋战场了，还是留守成都吧。
2: 自我随先帝以来，大小战事无不当先，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我是更觉得寂寞呀。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0: 子龙听令，封你为先锋大将，引精兵两万，副将十员。
2: 领命。
4: 诸葛亮在平定南方后，为保刘备兴汉之志托孤之恩，尽其蜀军出秦山，开始第一次北伐大业。蜀军一出，天下震动。

0: 诸位爱卿，边关报称，诸葛亮弃35万蜀军北伐，现已屯兵汉中，兵锋所向，直指两都。先锋赵云已经进入魏境。你们说，朕该如何应敌？陛下，诸葛亮屯兵于汉中，意欲观我动静。
1: 臣建议，令各郡都督扼守边城，以静制动，之后再遣一上将出战赵云。
2: 赵云乃蜀中五虎上将，勇冠天下，谁敢出战赵云？
3: 陛下，先父战死汉中，臣与蜀军不共戴天，请陛下赐臣以关西军出战赵云，上报国家，下雪复仇。
4: 陛下，下。

0: 侯驸马壮志可嘉，可他未经大战，恐非赵云对手，更有诸葛亮在其后。臣建议，还是请大将军曹真挂帅，大司徒曹休为副，提国中大军迎敌。
1: 哼，王朗，我自有深学韬略，你怎敢欺我年幼？莫非你暗通诸葛亮，欲为内应吗？
0: 仅听将军这句，就足见你心急如火，这本身就是临敌大计呀，陛下。
1: 臣如若不能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朝。
2: 陛下，夏侯将军乃先帝之驸马，忠勇无双，若使之出战赵云，必扬我大魏天威呀。
3: 夏侯将军，
1: 臣在。
3: 朕授你为平西大都督，着领关西军200,000迎敌。你务必要生擒诸葛亮，告慰先帝天灵。
1: 臣领旨。

1: 丞相，这是为何呀？丞相，据典军书记报说，三天前便有吴使在此，此人奉了孙权之命，特送来美酒摆坛，粮郡摆匹，以示壮行，并传孙权口谕，祝丞相旗开得胜，北伐成功。
2: 也罢，收下吧。
1: 你们知道孙权言下之意吗？
0: 孙权是以靠军为名告诉丞相，我军的行动他了如指掌，所以才于三天前将酒摆在我禁军路上。哼，至于祝我军旗开得胜等语，恐怕就言不由衷了。他既不愿意看到我军攻城，也不愿意看到我军大败，他最希望看到的乃是蜀魏两败俱伤。
2: 不错。
3: 那就让他拭目以待吧。报！报！丞相，前军已到三岔口，赵将军请命，取哪条路进军？
2: 取图来看。
3: 诺。拿图来。
2: 进伐中原共有两条大道，右路经斜谷，左道可出岐山。传命，兵分两路，一路走斜谷道，仰攻梅县，一路出岐山，径至陇右，一闻脚跟后，在择日攻取长安。
3: 遵命。丞相。
2: 为何不走第三条道啊？
3: 出汉中并无第三条道啊。图上没有，图外却是有啊。
2: 文臣何意啊？
3: 在这儿，丞相，你若给我5000精兵，让我率军穿越秦岭，经子午谷直逼长安，10日之内。
2: 便可建功。秦岭崎岖难行，一旦被敌军发现，必陷入重围，全军扑尸山谷。
3: 不，曹睿万万想不到，我军会穿越秦岭，越是危险之处越是无妨。
4: 我只需精兵5000，便可出其不意，直捣长安城下，骑兵之功倍胜于重兵。
2: 若按丞相所说，出岐山，直逼长安，则非数月不可到达，而且沿途有敌兵布防，需一城一寨的攻打，旷日之久，何时可得中原啊？北伐乃兴旺大业，万万不可喜。我大军当寻陇右平坦大道，依法进兵，步步为营。如此进军。
3: 我纵然不能速胜，也万万不会失败。可就这么定了，走大道，传命吧。
2: 诺。
3: 攻打长安，这乃是天赐良机，想不到丞相竟是这般的谨慎。
0: 魏延呢？你记着。
2: 丞相生平从不弄闲，因此才百战百胜。兵法精髓就在于一个“旗”字，如不感冒险，何来骑兵？
0: 丞相，细作传来军报，曹睿任命夏侯驸马为平西大都督，引西凉兵出战。
2: 哦，
3: 此人乃高粱子弟，徒有虚名罢了，不足虑也。
0: 还有。
2: 据说，
0: 司马懿被排挤出了洛阳，出任雍凉都督。
2: 什么？雍凉乃扼守长安的咽喉要道，难道我的进军方略被曹睿识破了？
0: 我看不像。曹睿如果识破了丞相的进军方略，必在雍凉增兵。少计说，雍凉守军只有8000，并未增加一兵一卒。
2: 司马懿极善用兵，
0: 有他在，又如十万大军。
3: 那一丞相之间，
0: 杀了他，
3: 派刺客。
1: 杀人何须用刺客？有时流言也能杀人，而且是杀人不见血。曹真、曹休不是在猜忌司马懿吗？
3: 是，否则也不会把他贬到边城去。
0: 嗯。
4: 父亲，
5: 这都是新没的兵戈。
4: 是。
5: 多少了？
4: 到今日为止，有15000多了。
5: 俩月内必须扩军3万。诸葛亮已经出兵了，我料他必出祁山，进取长安。雍良鳄鱼长安要地，早晚必将大战。
4: 可少奇探报说，诸葛亮是由斜谷道进军，准备攻取邺城。祁山方向并无蜀军。
5: 善战者能将千军万马藏于无形，蜀军入斜谷道就是诱我朝廷大军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必出祁山。
4: 可万一诸葛亮不出祁山，父亲秘密招募数万兵马，我们该如何向朝廷解释？如果此事一旦泄露，轻则招曹真谈和，重则会让天子生疑的。不如先给朝廷上道奏章，禀明此事。
5: 哎，朝廷的风气你不是不知，奏章一上，陛下必将召重臣商议。等商议下了旨，那诸葛亮早就打过来了，这区区8000兵马岂能抵挡得住？
4: 可如果朝廷治父亲擅自扩军之罪，那又如何是好？
5: 我身为雍良都督，负守城重任，你想想，扩军已失守，两罪孰大孰小？
6: 标记大将军总领雍良兵马大都督司马懿，仅以信义布告天下：昔日太祖武皇帝创立基业，本欲立曹子建为社稷之主，不幸被奸谗交集。
7: 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建位，有负太祖遗旨。本都督奉太祖天命，兴师讨贼，各地兵民人等已归顺新军。陛下，你听听，你听听，司马懿要造反了。
3: 司伯，你说过，司马懿生性韬晦，如此张扬的告示会出自他手吗？这会不会是诸葛亮的离间计？司马懿仅凭雍良数千守军，他岂敢自立？
7: 陛下疑虑的是，不过要是司马懿私募兵马呢？
3: 他敢？朕没有下旨募兵。
7: 臣接到密报，说司马懿在雍良秘密招募兵马，已不下数万了。
3: 这是灭族的事，他胆敢不报？
7: 要害就在这里，他为何不报？陛下，诸葛亮大军已进入我国境，如果司马懿和他里应外合，
3: 立刻召集20000虎贲军，朕要亲自前往雍良拿他问罪。
7: 遵旨。

0: 陛下亲率两万虎贲军前来，据此失礼。
1: 。
2: 准备接驾吧。
3: 禀陛下，司马懿接旨了。回话说即刻前来见驾。
4: 他带了多少护卫？
3: 只有父子二人。
5: 陛下，虎贲军早已占据要津，陇帐外早已埋下200名盗夫手。
4: 他们只有父子二人前来，他若真心谋反，为何不亡命呢？
5: 臣以为只要司马懿募军属实，即可以国法斩首。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

0: 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求你再想想，
1: 住口！如果亡命天涯，司马氏必被灭族，生死平天由命吧。

0: 臣司马懿叩见陛下。
1: 司马懿，你募兵了吗？
0: 募了。
1: 多少？
0: 30,200。
2: 大胆！朕准你募兵了吗？
0: 禀陛下。

0: 臣蒙恬出阵雍良，可是来了一看呢，雍良兵少将雷，诸葛亮如兵出祁山，臣断难抵挡，臣就想了，与其负战败失守之罪，莫不如募兵相抗。为何不暴揍一阵？
1: 臣有难言之隐呐。 臣想啊，奏折报上去，八成是不准；即使准了，没有三个月也批不下来。军情万急，刻不容缓。臣领兵在外，只好先斩后奏了。臣恳请陛下降罪。
0: 狡辩！司马懿，你说你募兵是为了应敌，而诸葛亮。 却是从斜谷道进犯，你这里并无战事，谈何应敌？
2: 禀大司马，斜谷道是诸葛亮佯动，
3: 蜀兵早晚必出祁山，直指长安。
0: 如果诸葛亮不出祁山，当治你何罪？
2: 坦臣透露，
0: 洛阳城里流言四起。
2: 说你打算据小韩之险，自立为王。陛下，这是诸葛亮的犯奸之计。臣受先帝托孤之重，粉身碎骨，未回报，安敢有异心？请陛下明察，明察！
4: 禀陛下，家父一片忠心，可遭日月。臣听到火并军到来时，曾劝家父避难，可家父拔剑怒斥，说我如果敢逃，便立刻斩我，替臣的首级向陛下请罪。

0: 司马爷，朕念你与先帝和皇族有旧，暂免你一死，但是要罢夺你全部官职，返回故城，没有朕的旨意，片步不准离开。
1: 臣谢恩。
0: 全部兵权交与曹休。司伯，朕令你镇守雍凉。
1: 臣遵旨。
2: 父亲，你真打算终老故乡吗？
1: 有何不可？生于斯，死于斯，太平终老，难得之心也。
2: 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1: 能活着回去就不错。

0: 你们看看，全是败报！夏侯口口声声说要生擒诸葛亮，结果如何？损兵折马不说，连他自己也被赵云生擒了。国威军威俱丧，朕的颜面何在？还有呢？蜀军偏师佯动斜谷，诸葛亮率大军出祁山渡渭水，直逼长安。天水守将姜维降蜀，南安梅城上归天水，皆落入诸葛亮之手。
1: 大司马曹休仓皇奔逃，弃守雍凉。至此，蜀军已离长安不足百里。照此下去，不出数月，朕就要当亡国之君了。
2: 禀陛下，老臣早就说过，夏侯驸马非诸葛亮之敌，欲胜诸葛亮，非大将军曹真出马不可。
1: 陛下，臣才疏之前。
2: 不堪当此大任。
3: 三叔啊，先帝曾托孤于卿，如今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
2: 你安心做事不管？大将军乃社稷之臣，不可在此。啊，若大将军不弃，老臣愿随大将军出征，迎战诸葛亮。
3: 前辈若肯相助，即请出任军师。
2: 老爱卿，你已76岁了，朕岂忍心？陛下，臣虽年老，但志不老。人言诸葛亮禁妖，臣偏不信这个邪，早就想擒妖拿魔与诸葛亮阵前一斗，看看是魔高还是道高。好，朕拜曹真为大都督。
4: 王朗为军师，赐天子节钺，拨20万兵马出战诸葛亮。
2: 臣领旨。
4: 诸葛亮果然名不虚传，哼，其阵势暗藏诸多玄机。
3: 军师有何对策？
4: 吾闻诸葛亮能言善辩，请将军唤他出来，让我先骂他一顿。 待他的锐气挫下之后，将军再与之交战。
5: 好，来人，叫阵。
0: 诺，这，卫司徒王朗。

0: 来者可是王司徒？王郎久闻足下大名，今幸一会。闻足下自称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此无名无义之病？
1: 五凤召讨贼，何谓无名？天数有变，神气更易，有德之君。 替换无德之人，自然治理也。自桓灵以来，黄金昌乱，天下争霸，盗贼风起，奸雄阴阳，社稷有累卵之危，万灵有倒悬之极。我太祖武皇帝。

0: 扫清六合，席卷八方，万民归心，四海仰慕。世祖文帝应天和人，效法尧，禅位于舜，承继大统，这都是奉天行事。足下是聪明人，又自比管乐，为何兴此逆天之事呢？岂不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铁蹄可平岐山，刀剑可穿苍穹。足下如果真有见识，何不倒戈卸甲，以礼来降呢？我保你不失封侯之位。
1: 我原以为汉朝元老必有高论，没想到足下红唇白齿，却说出如此不堪入耳之话。我有一言，三军静听。你王朗，世受大汉国恩，举孝廉入仕，要是还有半点良心，就该匡君辅国，除贼兴汉。而你却贪图官位，助贼篡逆，你本该潜身缩手，苟图衣食，躲于暗角阴沟，行鼠窃铲鱼之事，岂敢在队伍面前妄称天数？皓首匹夫，苍然老贼，你有何言面对大汉二十四先帝呀？老贼速退，杀你，污我刀！
2: 喂，把王司徒给抢回来！
3: 退兵！王大人。

0: 王大人怎么样了？死了，将军，告辞了。这个诸葛亮真是个妖孽，三寸肉舌头，把我的军士说死了。王朗位列三公啊！
1: 我可如何向天子交代？大都督，王大人殿下马后，我军军心已乱，末将觉得诸葛亮很可能会趁乱前来劫营，大都督不得不防啊！
0: 与其设防，不如借王朗之死为诱饵，引蜀军来袭，等他们到了之后，我让他有来无回。
2: 末将姜维拜见丞相。
3: 哦，伯约啊，魏军沿渭水列阵，急切之间难以攻破。你是本地人，我想听你说说这儿的山川形势。
4: 禀丞相，在这个季节，渭水变化无常，经常上游一夜暴雨，下游便水涨一丈，军马无法过河。
3: 也就是说，如果我军贸然进攻，曹真可能会趁为半渡而袭。
4: 丞相所言极是，不过在下倒有一计，不知……
3: 你且说来。
4: 末将刚才去敌前观阵，发现曹军都在沮丧。
3: 谁死了？
4: 军师王朗。
3: 死了？这我倒是没有想到啊。
5: 丞相阵前痛斥老匹夫，句句如刀如剑，足可载入青史。
4: 不过末将却怀疑，王朗位居三公，更是曹真的军师，按理说他死了应该秘而不发，以免动乱军心，可是曹真却为什么要替他大张旗鼓的沮丧呢？

0: 我愿，你熟悉此地地形，你来说。伏兵一定会布在虞山之侧。
1: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曹真误中诸葛亮奸计，兵马损失过半，发书起援。哎呀，更可忧者，王朗竟然在阵前被活活的骂死了。现在我军兵败如山倒，朝中一片混乱。众老太傅，华歆上表要朕御驾亲征，你看如何？
2: 老臣斗胆问陛下一句：你贵为天子，能有多少把握战胜诸葛亮呢？朕不知兵，怕不能。陛下此话，足有自知之明，堪称贤主明君呐。但陛下只差一丝。
1: 知人之明啊，
2: 老太傅何意？臣以为，为天子者，隆裕中公，不必知兵，但需知人，尤其是知道用谁征战，用谁护国呀。
1: 用谁啊？
2: 老臣愿以全家的性命保举一人，陛下若能用此人，那诸葛亮。 必拜焉。
1: 何人？
2: 此人乃大魏三朝元老，诸葛亮不惧曹真、曹休，独怕此人。为此，他广布流言，使出反间计，置他于死地。之后，诸葛亮便可以长驱直入了。
1: 你是说司马懿？
2: 正是此人，如今朝中上下唯独司马懿御见诸葛亮，会出祁山，他在雍凉招兵买马，正是为了抵御诸葛亮啊！
1: 朕误听谗言，错怪司马懿了。朕悔恨无期啊！
3: 丞相，自从我军出征以来，我们屡战屡胜，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丞相，中原魏军早已闻风丧胆，丞相何不乘胜进军，分兵两路，攻占长安与洛阳？
4: 不急，休整几日，补备粮草军械，之后，子龙引军10万攻取长安，魏元引军8万攻取洛阳。
1: 我自统大军率众自后跟进。如果顺利，半年左右，中原便可大定啊！
5: 遵命。
1: 丞相，李延之自李丰奉命从成都赶来觐见，有急事禀报。难道是孙权被约起兵伐蜀吗？哦，快让他进来。进来。
5: 李峰啊，东吴是否已经进军了？何时进军的？领军的是陆逊还是他人？现在驻军何处啊？
6: 禀丞相，东吴没有进军，下官此行乃是奉家父之命，专程递送一封密信。
5: 这密信何在？

0: 李峰啊，李峰，你父亲可是立了大功了。
1: 丞相，不知有何喜事，可否示之啊？
0: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李严竟然说服孟达反了。现在，孟达愿举新城12万兵马一起归顺于我，并让我定下日期，令他攻取洛阳，并生擒魏帝曹睿来献。孟达还说，时下魏兵都在外，洛阳

0: 只有御林军把守，如果起事，他定能在顷刻之间攻破城池。丞相，此事可信吗？
1: 怎么会不可信？当年孟达祥为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在曹丕死后，他经常遭受曹休和曹真的猜忌，孟达恐性命不保，早有反制。
0: 如今我北伐大军连战连捷，正是他将功折罪的好机会，现在不立功，更待何时啊？
2: 若如此，新城距洛阳距离不远，孟达如若起兵，可攻其不备，魏廷必然猝不及防。
3: 有孟达相助，曲中原将会易如反掌，曹魏必亡，蜀汉当兴啊！
4: 李峰啊，你父亲的功劳可是朝日月垂青史啊！马苏，替我写一道密信，告诉孟达，九月初十，让他率新城等处良将精兵攻取洛阳。当日，我也会举兵攻取长安。
5: 遵命。
0: 哦，还是我自己写吧。众位将军，各自回营，好生休整待命。
6: 遵命。
7: 夏侯兵败被擒，曹真又丧失失地，咸阳大部分要镇都落于诸葛亮。你看，朝廷是不是要被迫迁都了？陛下听信谗言，弃贤用奸。 曹氏亲贵们更是屡战屡败，再这样下去，大魏撑不了多久就要亡国了。父亲，你连一道奏折都不上吗？父亲，你是怎么想的？
8: 知道这琴曲吗？
7: 古曲《高山流水》。父亲。 是在期待知音。不过，今天的天子不是你的知音，反而是你的天敌呀。所谓天敌，往往就是知音。他们之间彼此没有深深的理解，又谈何天敌？
8: 林中的枣熟了吗？这该熟了吧。
9: 大些枣来，我要尝个鲜。父亲，你是不是在等待朝廷的诏书？
10: 父亲，钦差大臣进村了，传天子诏书。

0: 来使何人呐？
1: 朝廷丞相，华歆。
2: 这。咦，
3: 司马懿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马懿受谗蒙冤，皆朕之过也。今大敌犯境，朝廷危难，为卿可成大任，取水火，护国安民。召司马懿领骠骑大将军，拜平西大都督，统领中原各部兵马。

0: 即日起军迎敌，钦此。
1: 臣接旨。
2: 仲达呀，钟老太傅可是以全家53口人的性命保你出山呐、啊、在下也是以全家老少47口人的性命保你啊，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100口性命啊。
1: 华丞相，有人说我是鹰矢狼谷之徒，害得我连自家性命都难保，岂敢再承担百口之性命。
2: 钟达，何必挖苦呢，在下给你赔罪了。
1: 军情万急，恕我不奉茶了，你即刻返回洛阳报知陛下，我即日便赴宛城将军府上任。
0: 遵命。

0: 洪城将军吴庆率步军35000前来听命。
1: 嗯。
2: 魏军将军宋立武率马军20000报到。
1: 好好。
3: 魏兴太守申仪欲送仲达兄大功一件，不知足下纳否？
1: 哎呀，兄台何时到的？都退下。
4: 诺。

0: 听说你重被启用，可喜可贺呀。敢问攻城之后，你就不怕再度被贬吗？
1: 怕呀，我脖子也是肉长的，岂能不怕？
0: 那您为何还要出山呢？
1: 贪呐。兄台知道，我司马懿贪功名，贪大业，整日心痒难熬，梦中都想和诸葛亮斗一高下。
0: 仲达呀，魏国生死存亡尽掌于你手，此时此刻你有两个选择。
1: 哦，愿闻其详。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

0: 今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

0: 平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 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

0: 平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愿闻吉祥。
5: 医者，你可拥兵自守，坐视天子曹睿被擒，听其为国灭亡；而你呢，日后可居王位，会是角逐天下，图成霸业。
4: 且慢，你说什么？天子被擒？兄台快说其二。
5: 其二便是救天子，护朝廷，战蜀军，尽忠勇。攻城之后嘛，你再遭到曹真等亲贵的诋毁、攻讦、陷害，
4: 我选其二。
5: 当真？
4: 兄台要送我何等大功，请讲。
5: 好，我告诉你，孟达已反，不日之后他将要起新城12万大军，进取洛阳，生擒天子，献给诸葛亮。新城至洛阳路途不远，孟达可轻易得手啊。
4: 兄台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5: 孟达谋士李南是我的旧友，他抄写了孟达写给诸葛亮的密信，交给了我。

0: 去洛阳，诸葛亮去长安，如非足下报信儿，曹魏真是要亡国灭种了。
1: 仲达，赶紧发兵洛阳，前去救驾呀！

0: 许来不及了。
1: 那你怎么办？
0: 只有一个办法，不向朝廷示警，免得惊动孟大。啊！我亲率一支铁骑，星夜进军，直扑兴城，擒拿叛将孟大。
1: 仲达呀，你这是要以天子为饵，擒贼建功啊！啊！

0: 离新城还有多远？你看，
1: 好，看来孟达并无防备，我们来的正是时候。父亲，父亲，前军抓获孟达新使，
0: 押过来，
1: 押过来。
0: 抬头，认得我吗？不认得。我是骠骑大将军司马懿。
1: 啊，天哪！你不是在500里外的宛城吗？
0: 我自从天降也，听着，只要你肯说实话，我非但不杀你，反而会保你功名富贵。
1: 是，诸葛亮，陪下官。
2: 去给孟达将军送一封信，不料撞入贵部军中。
3: 书信何在？
1: 是。
3: 大都督，将军，孟达将军如晤，进报，魏廷已再度启用司马懿，此人奸诈多智，用兵奇诡。
0: 如果走漏消息，他必引大军星夜征剿，请将军提前举兵脱离新城，与我会师后，共取洛阳。看来这个诸葛亮早有预见呢。我如果晚来半个时辰，万事皆休啊！压下去，带我查实。
1: 诺。
0: 朕已啊，擒贼先擒王，我亦派以胆大心细之人为使，进城拜见孟达。就说司马懿奉命前往洛阳觐见天子，路经此地，随行只有二子，携护卫侍从数人，由他出城相见。
4: 在下愿往。

0: 臣司马懿拜见陛下。仲达呀，爱卿，快快起身！朕怕你如大旱望甘霖呐。那是何物？
1: 叛将孟达首级。出什么事了？
2: 孟达与诸葛亮暗通，准备举新城兵12万攻取洛阳，生擒陛下。臣得知申遗密报后，星夜兼程赶往新城，擒拿叛将孟达。陛下，请看，
0: 这是诸葛亮与孟达的来往书信。
3: 如非爱卿相救，朕恐早丧于他命了。爱卿，你刚刚上任便见此奇功，你是天朝的功臣呐！
4: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有仲达在，诸葛亮他是必败无疑呀！
3: 仲达不但用兵如神，其耿耿忠心可照日月，名垂青史，曹休。 佩服无地呀！
2: 大司马过奖了，擒拿叛将孟达，皆为新太守申遗之功。

0: 听旨。
1: 受申仪为冀州刺史，赐宛城侯。
2: 臣领旨谢恩。
1: 见。爱卿，朕将两京全部兵马交付于你，朕令你带领全部军马出战诸葛亮，日后如果有任何机密，你不必上报于朕，你可当机立断，先斩后奏。

0: 蜀军范进以来，夏侯驸马初败，大司马曹休再败，大将军曹真三败，此三番败阵下来，朝廷已损失了几十万兵马，丢失城池17-8座。更要紧的是。
1: 京城人心动摇，百官畏敌。朝廷已有迁都之意啦。不过我可以正告各位，魏军之败到此为止，蜀军之败由此开始。
2: 如果大都督早些挂帅，诸葛亮何以猖狂，我军定能胜他。 将军此言差矣。如果没有曹休等三人的战败，我们就不会有今后的胜利。曹休等人的战败消耗了诸葛亮大量的钱粮军马，特别是时间，他们深入我魏境5月有余，兵锋已挫，已成强弩之末。诸葛亮的粮草。 军械的供给已经供应不足，而他们入我魏境作战，每一粮一箭都要从汉中运出，这样我们就占尽了天时和地利，这就是我们决定胜利的先机。
0: 我要是诸葛亮的话，我就出一道骑兵，入此五谷，穿秦岭，进取长安。
3: 哎呀，这诸葛亮要这样用兵的话，中原一半就是他的了。
0: 可惜呀，诸葛亮啊，平生谨慎，所以啊，他只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不求速胜，只求百战不殆而。
4: 大都督，我们该如何用兵啊？

0: 督军侧翼，有一个地名叫街亭，他扼守汉中咽喉，是蜀军的粮道所在。只要我们能够抢占街亭，就遏制住了蜀军的粮道，十日内蜀军必会撤兵。如果诸葛亮还不撤兵，那我军就分布在各处险要口，坚守不战。一个月之内，陇西的几十万蜀兵就会饿死。
1: 哎，贤弟若是早用仲达的话，天下早就大定了。
2: 大都督，我愿率领两万军马袭取街亭。
0: 此意非将军不可，请将军率两万士兵前往，我自引大军随后。
2: 遵命。
3: 报禀丞相，曹睿重新启用司马懿，拜为西征大都督，中原各部卫军全由司马懿掌握。报
4: 丞相，不好了，尚勇败兵来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孟达叛乱的事情，现已将其斩首，孟达所有的部下已经归降司马懿了。
3: 禀丞相，
5: 司马懿已经拜张合为先锋大将军，
3: 及各路大军48万，现已挥师西进。

0: 孟达起事不密，反应迟钝，才招致此祸。司马懿奸诈多智，极善用兵，他才是我的大敌呀。众位判断一下，司马懿进军之后会攻取哪里呀？街亭，他定会攻取街亭，断我咽喉要道。众家，你们谁能引军据守街亭啊？
1: 丞相，在下愿守街亭。
0: 有常，街亭虽小，却干系极大，一旦失守，我军大势皆去了。
1: 马谡愿立军令状，如果街亭失守，请斩我头。
0: 你知道吗？街亭没有城池，那里易攻难守。
1: 我自幼饱读兵书，颇通兵法，又蒙先生教诲多年，岂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街亭？
0: 司马懿之才不下于曹操，张合又是天下名将，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修道司马懿、张合，就是曹操从坟墓里爬出来，我也不惧。丞相，请受命吧。我马氏祖先皆汉室忠臣，蜀发入沙场，马革裹尸还，壮烈千秋。禀丞相，在下早就想领兵征战了，请丞相赐给我一个告慰先祖的机会。
2: 丞相，我看马谡报国之心极壮，丞相你就允了他吧。

0: 好吧，我给你25000精兵，再加上将一员，助你前去。
1: 谢丞相。
2: 王平，
3: 在。
0: 我命你为。

0: 副将，驻马谡，镇守街亭。
1: 末将领命。
2: 王平安，马谡多智，你生平谨慎，你二人相互辅佐，定能建功。记住，到街亭之后，当在五路总口当道下寨，
0: 令魏军急切不能偷过。
2: 扎营之后，立即画4至8道行事图送于我看。你二人如果能保街亭一月无虞，便是取长安的第一功。
1: 遵命。

0: 高翔，
1: 在。
0: 街亭东北有一座城池，名叫烈柳城。你引军10000前去驻扎。如果街亭有任何危急，你可引兵相救。
1: 诺。
0: 魏延呐，
2: 在。
0: 你领本部兵马前去街亭之后驻扎，如街亭有难，你即可接应。
2: 丞相，我是先锋将军，为何不让我率军攻取长安，却让我干些接应的闲差啊？
0: 你知道街亭之后是什么地方吗？阳平关。街亭扼我军咽喉，阳平关扼汉中咽喉，那里是北伐胜败的关键所在，你岂能小视啊？你如能保阳平关一跃，此功便在马谡之上，日后我定让你引领大军攻取长安。
2: 遵命。
0: 子龙啊，
1: 在。
0: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啊。
3: 丞相，你今日为何如此多虑啊？我也跟你征战20几年了，从来没见过你像今天这样。
0: 我从未与司马懿交战过，可是长久以来，他藏于暗处，我高居明处，他对我可谓是了如指掌，而我对他却是一知半解。子龙啊，你和邓芝各引一军出旗鼓作疑兵，如遇司马懿大军，战或不战皆由你定，你只要让司马懿胆战心惊就行了。
3: 领命。

0: 咦，参军，你看，前面就是街亭了。丞相过于谨慎了，一小小关隘，区区街亭，守他一月，有何难哉？
1: 哼，不管怎么样，在下愚见，我们还是谨遵丞相之命，在五路总口处下寨。
0: 多派军士伐木扎营，以图长久之计。
1: 不然，路口下寨，无险可依。倘若卫兵抢占山头，居高临下，我军岂不危哉？
0: 那参军的意思是？
1: 你看，那儿有座山头，山上林木极广，乃天赐之险，不如就在山上屯军。
0: 那是一座孤山呐。
1: 四面皆无山岭相连，倘若魏军骤至，四面围攻，我军可就没有退路了。<笑>将军此言差矣。孙子兵法云：“平高势下，势如破竹。”我军居山上，魏军居下。他们胆敢来攻，我只需万箭齐发，木石滚下，定叫魏兵片甲无回。
0: 但如果魏军围而不攻怎么办？
1: 数日之后，我军粮草断绝，将会不战自乱呐！《
0: 孙子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将军领兵征战多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我军一旦粮草断绝，将士们必将奋起死战，以一当百，安能不胜？
0: 参军，这兵法所言并非都对呀！
1: 王将军，丞相每次统。

0: 参军，在下的意思是说，你带两万大军在山上扎营，我用5000军士在山下立寨，你我之间形成犄角之势，倘若魏兵来袭，也好有个照应。
1: 那你就带着本部兵马下山立寨吧，待我击退魏军，丞相面前你可分不得功。
2: 撤。

0: 不好，蜀军已经占领了街亭要道。
1: 将军，此处离蜀军太近，强弩都可以射倒了，还是请将军回营吧。
0: 临阵交战，贵在知己知彼，不深入探营，如何看清蜀军阵势？将军，
1: 我们已经被蜀军发现了，
0: 不必慌张，敌军不多，你们先回去把蜀军引开。
1: 诺，
0: 我再观察片刻。
1: 走。
2: 父亲，退下。军中只有将士，无父子。禀大都督，末将奉命前往街亭打探，发现蜀军已经占领了街亭要道。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高我一头啊！看来上天不予我建功的机会啊！
3: 大都督为何自驳自叹？末将认为街亭唾手可得。
4: 司马昭，你从军不久，为何出此大言？
3: 禀大都督，末将曾逼近敌营仔细看过，街亭五谷当道处，只有一座军营，兵不过5000，而蜀军大营全扎在街亭东面的石山上，只要我大军围攻，必能夺取。
4: 蜀军居高临下，俯视四面，我军只能仰攻，事倍功半，取他怎能不难？末将曾绕山一周，发现那是一座孤山，山虽高却孤立无援，一旦被围，便无路可逃。更要紧的是，那山离河流很远，取水不易。就算山上有泉水，也不足大军一用。大都督，请想，一旦断了他们的水源，他们能支撑几日？
2: 司马昭，带我前去观察。
4: 父亲，大都督，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吗？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司马昭，这情形你可仔细探查过？
5: 而当时离蜀军后队只有一箭之地，看得一清二楚。
2: 传令，全军立即拔营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街亭蜀军。
6: 遵命。

0: 果然囤积山上，真乃天赐我建功啊！统领将军是谁？马良之弟，蜀参军马谡。常言说他跟随诸葛亮多年，深知兵法韬略。
1: 我不信任何人，只看他如何行事。从这个马谡布阵来看，徒有虚名。 诸葛亮敢用此人为将，岂有不败？看来诸葛亮半世英名，也要毁于此人了。街亭左右还有蜀军吗？
2: 十里开外是王平的营寨，兵不过5000。
1: 本都谢你了，司马昭。

0: 传命，张合领军10000攻打王平营寨，我自统大军围山，告诉诸位将军，只需围而不攻，只要断其水道，击鼓呐喊，扰敌军心即可。
1: 遵命。
0: 3-5日后，马苏军乱，倾力攻山。
1: 参军，我们已经被魏军团团围困，看上去魏军大约有10000兵马。区区10万敌军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当年我虽丞相，赤壁大战，曹操83万大军还不是不堪一击？且让他们在山下鼓噪吧。待昼午过后，敌军露出疲态，我军再一鼓作气冲下山去，如泰山击岭，定叫敌军片甲无回。
2: 敌军主帅是谁？从喊声听来，是大都督司马懿。
1: 参军，司马懿不会亲身到此，哼，定是敌军假借其名虚张声势罢了。坚守不战，
2: 诺。
3: 姜维啊，魏延到阳平关没有啊？
4: 快马来信，说是到了。
3: 这街亭那边为何迟迟没有马谡的消息啊？
4: 街亭本无营寨，王平和马谡到了以后需要现扎营寨，这需要时间。可是末将认为，他们扎完营寨以后，一定会派人向丞相禀报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 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

0: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

0: 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 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 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

0: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9: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7: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9: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7: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0: 只要14块钱，
7: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9: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这街亭那边为何迟迟没有马谡的消息啊？
1: 街亭本无营寨，王平和马谡到了以后需要现扎营寨，这需要时间。可是末将认为，他们扎完营寨以后，一定会派人向丞相禀报的。
2: 报，禀丞相，王平将军派人送信来了。
0: 信呢？
2: 这是王平将军绘制的地图，请丞相过目。
0: 啊，速拿来我看。
2: 诺。

0: 马谡无能啊！现我大军入绝境啊！
1: 丞相怎么了？
0: 马谡竟然把大寨安在孤山之上，想居高临下击破来犯之敌。你看，这是王平所绘之图。此山离河流甚远，魏军如果来袭，只需围而不攻，断我水源，两日之内我军必乱呐！
1: 丞相，末将愿出手接听，替回马谡。
0: 来不及了。 此处离街亭至少有300多里路。姜维，立刻传我3道军令：第一，令关兴张苞各引军3000，沿武功小路而行。如遇敌军，不可力战，只需击鼓呐喊。待敌军撤退之后，直往阳平关接应魏延。第二，让张仪率军修理剑阁道，准备三军撤回汉中。第三，让子龙将军速速。

0: 回营，他现在的处境危险之极。
1: 诺。
0: 慢，重复我听。
2: 令关兴、张苞各引3000人沿武功小路直上，如遇敌军不可力战，等敌军退后前往阳平关接应魏延将军。
3: 令张毅修理剑阁道，等待三军撤回汉中。令子龙将军速速回营。
0: 去吧。
4: 丞相，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我们的大军一旦撤退，那北伐可就功亏一篑了。
0: 只怕会更严重啊。我各处兵马如果能安然撤退就已经不错了。速去传令吧。
4: 诺。
0: 陛下，我识人不明，主成大错呀。
5: 都怎么了？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5: 快起来，
6: 起来，
5: 给我起来，
6: 快起来，
5: 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快起来，
5: 起来，
6: 起来，
5: 起来，
6: 起来，起来，
5: 这是怎么回事？
8: 将军，山上没有水源，各营都断水了，弟兄们坎坷难耐。
5: 怎么可能？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8: 那是在南方，北方本来少雨，此山又乱石居多，哪有水源啊？
5: 立即组织人马冲下山取水。
8: 试过了，驾驶们冲到山腰便被乱箭射回，
5: 再冲

0: 伯爷，说吧。事情果然不出丞相所料，司马懿亲自带了15万人到达了街亭，兵分三路，张合围攻街亭，徐晃猛攻阳平关，司马昭围着赵云打，目前双方正在激战，胜负不明。
1: 胜负已明了，你派人传命。
0: 岭南安、天水、安定三军的军民官吏，星夜前往汉中，再点5000精兵，黎明随我出发。丞相，大营里的士兵都已经奉命派出去了，所剩的不到5000人，
1: 还剩多少啊？
0: 除了300甲士以外，老弱病残加在一起，2000左右吧。
1: 全部召集起来，随我去往西城。什么？西城？丞相，西城是个小县，你干嘛要去那儿啊？街亭失陷后，我军粮道已断，南归之前，汉中的粮草又接济不上，只剩西城10万担军粮，无论如何要抢运出来。
0: 可是丞相，西城矮小残破，如果魏军追过来的话，断难把守。
1: 你深系蜀汉安危，怎么能深陷险境呢？不如你先撤回到汉中去，由末将去西城。陛下把举国大军交付于我，如今大军未还，我作为统帅，怎能抽身先退呢？不成，
0: 丞相，
1: 按我军令行事。去吧，诺。
2: 快点！

0: 走得快点！
1: 听着，你把城中百姓都征集起来。如果在天黑之前不能把粮食运出城，北伐大军就回不得蜀。
2: 让开！
1: 诺，
2: 都给我闪开！
1: 云，
0: 城墙不好了，魏军来袭，你当城中二十里处了？
1: 有多少兵马？统兵将军是谁？
3: 燕尘连绵，一眼望不到尽头啊！
1: 至少有几万兵马。提前军在大道上印有司马二字，
4: 司马懿。

0: 城中现在还有多少兵马？我们带来2000兵，可是其中大部分都出城运粮了。此刻，兵不足千，丞相，我们赶紧撤退吧。
1: 司马懿必率铁骑，我们如何能快得过他呀？
0: 丞相，西城城环高不过3尺，我们兵不足千，如何守得住啊？
1: 传命，把所有旌旗都匿藏起来，各处城门大开，每门用3-5士兵扮成百姓打扫街道，不得随便出入，更不得大声喧哗，违令者斩。
0: 丞相，
1: 我的古琴呢？
0: 在车上，
1: 立刻取来。
0: 诺。

0: 好像是一座空城。传令，后军变前军，撤军。粮草都到城中，为何撤军？诸葛亮在城中设了埋伏。
1: 如此大官小城，即使有伏兵也并不多，请都督下令，末将领兵杀进城去。
2: 城中伏兵是不多，可城中之外的山上呢？诸葛亮平生谨慎，从不走险。快撤！撤晚了，山中伏兵就杀出来了。撤！快撤！
0: 撤军！

0: 竟能吓退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啊！此人深知我平生谨慎，从不行险。见城门四开，我府情独坐，他便深信城中必有伏兵。天哪！丞相要是弹错一个音符，他们就会冲进来。
1: 把此城踏为平地啊！司马懿真乃知音啊！知音，
2: 我若是司马懿，就不会退兵。此处不宜久留，速速带上粮草，尽快离开。
0: 遵命。
3: 禀大都督，城外拿到一个打差的百姓，末将审问后得知，

0: 得知什么了？西城中只有诸葛亮和一两千老弱残兵，我们上他的当了。
1: 诸葛亮，一两千老弱残兵。
0: 我军退后，诸葛亮匆匆撤走了。
1: 诸葛亮神机妙算，父亲不如他。父亲不要难过，这都是天数啊。我难过的就是天数，苍天为何不助我？丞相真是料敌如神呐！我刚命将士们备好了滚木雷石。
2: 徐晃就带着三万轻骑杀到，我军万箭齐发，当场就射翻上千敌军。据说徐晃身中数箭，八成是死了。<笑>
3: 文长辛苦了，若不是你守住了阳平关，我大军何以能平安退回蜀中啊？
2: 只是不知道子龙怎么样了。
4: 赵将军归营。
3: 丞相，我回来了。
2: 子龙，你受伤了？
4: 我的身上都是魏军的血。丞相有所不知，子龙将军让我在前领军撤退，他自己断后，一连斩杀了魏军三员战将，才吓得追军不敢靠前。丞相，我军未曾短少一人一骑，连兵器也未曾缺少一件。
2: 多谢子龙。
4: 丞相，来，赏子龙金500，锦衣1000匹。丞相，三军无功，我有何脸面受伤啊？如丞相非要赏在下的话，那则是赏罚不明。且把金银丝帛存于库中，以后赏给其他将士吧。
2: 先帝在世时，常赞子龙忠勇。今日我看，子龙不但忠勇，而且义薄云天呐！
3: 马谡王平归营，
2: 召王平来见。
3: 诺。 丞相有令，召王平觐见。

0: 拿根绳子来，把我缚上。拜见丞相。王平，你生性谨慎，因此我才命你相助马谡。但扎营一事，你为何不见呢？
1: 回禀丞相。 在下再三劝谏参军，让他在五路总口处安营下寨，但他大怒不从。后来魏军围山，在下也曾10多次引军冲杀，怎奈寡不敌众。在下祈请丞相降罪，
0: 退下，找马谡。

0: 象。
1: 悠长啊，你自小饱读兵书，精熟战法，我也屡次告诫你，街亭乃我军根本之地，可你到了阵前，目空一切，好大喜功，不听王平之见，失守街亭，几乎令我大军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啊！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呀？
0: 街亭失守，皆是我一人的罪责。我立过军令状，敢当军法。
2: 丞相，这马谡虽有过失，可念在其跟随先帝和丞相20多年，我看念其旧勋，罪免其死，以后让他将功赎罪。
3: 丞相，马谡不可轻饶。我几十万大军，靠什么凝聚军心？靠的就是赏罚分明，言必信，行必果。如果立了军令状而不执行，那么今后还会有谁严守军令？丞相，如果你宽纵于他，军威何在？
4: 丞相，天下未定，
5: 蜀汉地下人少，
4: 谋略之事本就不多，马谡平日做事勤勉，又熟知兵略，此次街亭之败皆因敌军太多，并非马谡一人之过。
6: 丞相，
7: 丞相，
8: 饶了一回吧。

属下愧对丞相，愧对街亭战死的两万弟兄，马谡不才，王府先生教诲不堪重任，以致同是街亭，纵有万死也不足以谢罪。请丞相执行军法，杀我示众，以明正典刑。

1: 我拖出去，无事行刑。
2: 丞相，谢丞相，
1: 丞相培育大恩，那素只有来生再报偿了。

多谢文长。马谡，生不能随诸位将军征伐讨逆，死当诱我蜀中将士披荆斩棘，无往不胜。待诸位将军北伐建功，成就大业之日，马谡于九泉之下也定当开怀。丞相，马谡告辞了。

0: 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阶庭之时，旧阶在臣，臣受任无方，知人不明，律事多案，罪何难逃？请陛下罢免臣职，以正皇位，臣跪地俯首，死待天命。
1: 哎呀，李安来了吗？
2: 尚书令已在外面候旨，
1: 快传他进来。
2: 遵命。请。
3: 臣奉旨见驾。
1: 哎呀，哎呀，爱卿啊，你来得正好，快快免礼免礼。
3: 谢陛下。
1: 朕拿到了丞相的请罪奏折，他让朕罢免他的职权。李岩啊，依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3: 不知陛下心意如何呀？
1: 哎呀，朕是左右为难啊。你说，我如果罢免了他的职权，国中有谁能够担当如此之重任？如果朕不罢免他，如何又能够明正典刑？哎呀，须知这些刑法都是丞相自己立下的。这次北伐失败，国中之大臣个个惊慌失措，你说这让朕如何是好啊？
3: 臣以为诸葛亮的权位是万万不可罢撤的，因为朝中无人可以替代，但北伐失败又不得不降罪，

0: 陛下，何不取个折中的法子呢？
1: 什么折中的法子？
0: 降他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执掌国中兵权，执掌军政。
1: 哎，哎，好啊，哎，好啊，好啊！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

0: 太祖和先帝都曾说过，群臣中唯有爱卿最知兵略。此次大捷，足见先帝有识人之明啊。
1: 先帝何等圣明，臣如无先帝教诲和陛下恩威，断没有今日之盛。
0: 你看看这个，

0: 陛下天恩，臣万万当不起。
1: 你也看到了，这是朕三日之前写的圣旨，要加封你为大司马，领骠骑大将军。可是你猜怎么着？
0: 臣猜不着。
1: 百官纷纷上表，说你曾以150,000大军进击西城，然而城内只有诸葛亮和1000蜀兵，而你却在琴声中放走了诸葛亮，为魏国留下后患。
0: 臣误以为城中有伏军，此乃臣之罪。
1: 还有大臣说，你之所以放走诸葛亮，是为了养寇自重，因为没有诸葛亮为患，你司马懿也就不可能被大用了。
0: 禀陛下，断无此事。
1: 还有呢，有人上奏弹劾，说孟达起兵之前，申仪曾经劝过你，要你坐视朕被擒，听任曹魏灭亡，然后你则可以拥重兵居王位，角逐天下。
0: 万万没有此事，万万没有此事啊！啊啊啊！臣恳请陛下明察呀！
1: 爱卿，这些胡言乱语，朕断断不信，宁死也不信呐！
0: 陛下英明，陛下英明，陛下英明。
1: 可是，他们让朕治你西城之罪，你看，这么多弹劾状子堆在这儿，朕一时也不敢加赏你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

0: 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

0: 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臣有罪，请陛下罢免臣所有兵权，罢这臣所有职权。朕为了爱惜你，保护你，只能暂时解除你的兵权，你也好生休息休息，暂且不要掌兵了。陛下不杀臣，已是天恩浩荡。 臣恳请重回宛城故乡，终老于山林之下。不，哪儿都别去，就在京都洛阳。朕要赏你一座大的府宅，比你的宛城旧宅大多了。
1: 罪臣遵旨。

0: 老爷，更好了。
1: 父亲，父亲，外面全是虎贲卫士，我们被软禁了。
2: 静叔啊，羹还有吗？给昭儿盛一碗。
1: 我不喝。父亲，没想到陛下如此待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诸葛亮兵败汉中，刘禅只是割了他的职，并没夺他的权，而是让他继续执掌军政。可你呢？啊，打了胜仗回朝，却什么都没有了，还如处牢狱。
2: 这不怪陛下，怪我在西城放走了诸葛亮。
1: 曹真丧失儒光，连吃败仗，照样当大将军。曹休丢了龙溪三郡，死伤了十几万将士啊，却毫无处分，还被派到扬州当大都督去了。你一点小小的过失，陛下就揪住不放，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2: 住口！
1: 天子昏庸，朝中满是奸佞。你如果再这么忍受下去，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的，父亲。
2: 逆子，听着，再有一句悖逆之言，我就把你交给陛下处置。
1: 父亲，你还从来没打过我。
0: 公子啊，
1: 走开！
2: 静叔，静叔啊，伤着没有？伤得重吗？
0: 奴婢没事，老爷心里的伤痛才重呢。公子，你不知道吧？老爷已经三日没出门了，整日干坐着。今日才准奴婢来送一碗羹。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我行年五十有余，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苦没吃过，好好过日子吧。你等着，终有一天，朝廷还会找来的。

0: 司马懿的预言很快验证，大都督曹休中了鄱阳太守周防诈降之计，被陆逊大破于石秦，曹休兵败身亡。
1: 搬过来。哎呀，司马大人呐、啊，司马大人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大人，你下车。大人呐，皇上候你多时了，请。哎呀，自从武帝爷之后啊，就没有任何大臣能乘车直驰御街，这份恩宠只有你司马大人享受着了。
2: 老了，这身子骨不行了。
1: 哎呀，大人呐，你呢是老当益壮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公公，你看，连这御阶都快爬不动了。哎，司马大人，你这是偶感风寒啊，不必担心啊。哎，大人，那咱走。哎，走。哎，走。哎。

0: 司马懿，爱卿陛下。老爱卿，请坐，请坐。
1: 臣谢座。爱卿啊，曹休战败身亡。
2: 国中水师损失过半，朕想御驾亲征，率领50万大军伐吴啊！陛下真的要伐吴吗？
3: 朕只是说来听听，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原来陛下是说给臣听听的，就是说陛下。
2: 不打算伐吴了，凡事都得从长计议嘛。陛下这话说得好，应该从长计议。恕臣直言，东吴陆逊不是大患，我朝大患仍是蜀汉诸葛亮。
1: 爱卿言之有理，据报。
2: 诸葛亮退回汉中，大力整顿兵马，积攒钱粮兵器。你看看，他还是乏味之心不死，早晚还会来的。
1: 爱卿，恕吴两国，朕要以谁为首要之地，应该以何战守之策？盼先生赐教。
2: 臣断不敢言教。 只能据实而论。臣刚才说了，蜀汉是天敌，朝廷应该让东南固守不战，将重军布往中原，随时准备迎战诸葛亮。中原2000余里，要紧之处便是陈仓。 更要有重兵把守。为
1: 何陈仓这么紧要？
2: 因为他扼中原咽喉，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400多年前，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从那儿出兵的。
1: 爱卿，朕想付你20万兵马，再次请你担任雍凉大都督。 兼领陈仓防务。

0: 臣年老多病，岁月重复沙场，怎奈岁数不饶人呐，就量之后臣又患了肺疾，每日咳血不止。方才上于结实，要不是内侍扶着，早就跌下去了。既然如此。 那就为朕举荐一位吧，
1: 大将军曹真呐。
0: 嗨，三叔理正尚可，至于掌兵征战嘛，朕也不必愁了，他是败将一个，绝非诸葛亮之敌。爱卿，再为朕举荐一个吧。
1: 大将军长子，后将军曹爽啊。
0: 唉，嫩了，乳臭未干，
1: 不怕。
0: 历练历练，就和他爹曹真一样老辣了。俗话讲，青
1: 出于蓝胜于蓝嘛。仲达，你掌兵多年，莫非心目中就别无能征善战之将吗？陛下言过了，臣有生之年。
0: 长君不足两年，前后赋闲夹在一起，倒有20多年。可是你人贤心不贤呢？更何况你有辩才之名，你的门生故吏遍于朝野，你出征的时候，麾下的战将为你拼死效力，你百战百胜啊！陛下又言过了。
1: 将士们不是为臣拼死相战，而是为陛下拼死相战。再者，臣也不是百战百胜。西城那一战，臣就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现在想起来，我都汗颜呐。区区
0: 小事，爱卿为何不这么想？ 天下有谁能够把诸葛亮打得如此落花流水，逼得他携带千余老幼逃往西城？陛下英明。爱卿，此事与你的累累功勋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啊！
1: 真的是九牛一毛。
0: 九牛一毛，朕永不计较此事。
1: 臣谢皇恩，陛下不计较，臣也留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计较。臣还是汗颜呐。
0: 仲达，大兵当前，你为何不为朝廷举荐贤良？
1: 上将军郝昭可当此大任。郝昭，此人自幼便身负沙场，身经百战，颇知兵法，遇事不慌，更有一桩好处。
0: 什么好处？
1: 他和亲贵曹真相反，从不口出大言。
2: 更不好大喜功。好，朕命郝昭为征西大将军，领兵进入陈仓防务。陛下圣断。有话就说，说完就走，别惊着鱼。
3: 父亲。 朝中传言，说陛下给你20万精兵，请你出镇雍凉，可你却称病推辞。
1: 不错。 你不想出山了？
2: 时机未到，左衬雍亮的事儿里面暗藏玄机。
1: 暗藏什么玄机？
2: 陛下让我做雍亮的大都督，同时

0: 只让曹真总领天下兵马做大将军，也就是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1: 陛下让父亲对付诸葛亮，又让曹真对付父亲，如果胜了功劳全是曹真的，如果败了罪过全是父亲。
0: 明白就好，
2: 说出来。
3: 三年下来，楚中已增补新兵150,000，汉中也扩军120,000，另外又添购了20,000匹战马、军械和兵器等物，各营都在补充当中。
4: 凡新增战绩，都归你魏延执掌，粮草军械也由你不先行补足。
5: 谢丞相。
4: 你忘了，我已不是丞相，代丞相是耳。
5: 一样一样。
6: 金秋，蜀中各地大熟，所得粮谷比往年多出了20-30%。
7: 尚书令李炎下令，让臣把500,000担粮谷
6: 送到斜谷那儿囤放，以备不时之需。
4: 有何不时之需啊？
6: 丞相，如果北伐的话，粮草不得先行吗？
3: 不错，
4: 朝中文武能如此勤勉，真乃蜀汉之福啊！
3: 啊，对了，
4: 魏吴两军交战情况如何？竟有何军报？
6: 樊城传来消息，魏国大都督曹休中了诈降之计，被陆逊大败于江北石亭一带，魏国水师丧失殆尽，曹休是羞愤而死啊！
4: 果真如此的话，对蜀汉倒也是一桩幸事，只不知确与不确。
3: 我看这事儿千真万确。
4: 为何呀？
3: 因为我也接到军报，说魏国在中原调兵遣将，加紧布防。丞相，请想，这曹睿为何要调兵遣将，加紧布防啊？因为他怕，他怕丞相趁魏国兵败，发军北伐。
4: 如今，还是曹真管理雍凉防务。
3: 正是。但是还有一员魏将，叫郝昭，曹睿现在已命他为镇西将军，镇守陈仓了。
4: 郝昭，
3: 字伯道，太原人士，30上下，早年是徐晃部下，后从征于司马懿。丞相啊，如果要是二次北伐，你是不是打算从陈仓进军呢？
4: 我如今真是怀念荆州啊！要是荆州在我们手里的话，北伐大军便可车船并进，数日之间抵达许昌，粮草、军械、兵马更可以源源相续。如今失了荆州，北伐大军每次出蜀，不得不经千里蜀道，越800里秦川，事倍功半不说，稍有不慎，形势便会逆转。上次北伐就是因为延误太久，以至于街亭之师功亏一篑。
3: 丞相，啊，
4: 你们退下吧，我给陛下写一份表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讨贼也。以先帝之名，良臣之才，也知臣伐曹魏是以弱敌强也。然而不伐贼，王爷必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拼力伐之。臣受命至今，寝不安息，食不甘味，深知北伐必先南征，故有5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以安后方。臣非不自惜， 是知王爷不能偏安于蜀中，必奉先帝之意，图北伐大局。何人呢？
8: 在下姜维。
4: 啊，何事啊？
8: 丞相，子龙老将军过世了。
4: 你说什么？
8: 半个时辰前，子龙老将军在他的府上过世了。

0: 天哪！断我一臂啊！先帝的五虎上将，如今都亡故殆尽了。子龙将军去世前有何遗言呢？
1: 赵老将军。 去世前没有什么遗言，只是大喊了三声。大喊什么？被罚！被罚！被罚！<笑>

丞相，属下

0: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北伐成败立顿，非臣之所能逆睹也。
1: 陛下，大都督曹休刚刚在石亭大败，为损失惨重，朝野不宁，三军惊骇，此时正是北伐良机呀。
2: 子龙老将军刚刚过世，国师一柱，军折一帅。朕伤心之余，担心这是北伐的凶兆啊。
1: 陛下不必担心，臣夜观天象，地气南移，北斗晦暗，正合我军乏味。
3: 哦，相父啊，朕有一言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啊。
1: 陛下请讲。
2: 你说
3: 我们开国以来，
2: 魏军从来不敢犯我，倒是相父频频攻伐人家。如果相父不举兵的话，蜀魏无相安无事，这天下岂不太平吗？
1: 蜀臣冒昧，陛下今年多大了？
2: 朕十七了。
1: 陛下青春年少，是蜀魏吴三国最年轻的君王，今后的岁月还长着呢。可陛下知道臣多大了？
2: 相父大概快五十了吧。
1: 五十有二。臣如果想投

0: 完全可以不乏位，每日上朝下朝，过平安的日子。凭蜀中各处险要，20年可保无虞。可20年之后呢？曹魏必会兴兵伐蜀，到那时，臣早已亡故，可陛下才37呀！啊，
1: 真的吗？
0: 凡偏居一隅者。 都不能久持，要么进取，要么坐忙。臣之所以一再举兵北伐，就是想在有生之年攻取中原，谋定天下。只有到了那时候，陛下才能安享千秋大业呀！
1: 哦，朕明白了。哎，不过相父。
2: 你在表上说，至于北伐成败立顿，非臣之所能逆夺也。你这话岂不是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吗？与其坐以待毙，孰与伐之？
3: 嘿嘿，大将军呐，你可来了，你快请吧。哎呀，皇上候你多时了。<笑>
2: 我听说几天前皇上召见过那司马懿，是吗？啊，是。我还听说皇上召见司马懿，他司马懿做的是天子皇驾，脚不沾地，智商御阶，是吗？啊，是。哎，大将军，你快请啊！
4: 哼，我贵为天子皇叔，太子太傅。
2: 领天下兵马的大将军，却让我从朝这门一直走到这儿来。哎呀，大将军，你息怒啊！哎，大将军呐，你尊贵啊，尊贵之人不与下臣计较，对不？哎，大将军，快请吧。尊贵之人，啊，快请，快请，哎，请。
5: 臣叩见吾皇。
1: 曹真，朕命你多多雍凉军情，令已经下了2个多月了，你却还在京都拖延着，不去雍凉上任。陛下息怒，
5: 臣家中有些小事，安排完了我就走。
1: 娶妾还是纳妃，听歌还是观舞？你只顾享乐，可知道边关已经出大事。
5: 出什么大事了？
1: 你睁眼瞧瞧，诸葛亮再度北伐，率领30万精兵直奔陈仓而来。诸葛亮疯了，诸葛亮他疯了！
5: 妾子抄家他的后路，街亭大败。
1: 街亭之战与你有何关系？那是人家司马懿的功劳。哼，你只会劝朕。 用曹氏宗亲提防司马氏，我看照这样下去，司马氏是提防住了，可是江山要丢给诸葛亮了。三叔啊，我知道，你是嫌雍凉苦寒，不愿前往上任。朕成全你，罢你全部权位。
6: 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

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

0: 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

0: 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

0: 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

0: 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The Xinzhou Ancient Cit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Walking into the Xinzhou Ancient City is like entering a long scroll of customs. Streets paved with mottled stones, well-arranged shops and restaurants, as well as the antique pavilions. The leisurely atmosphere of small city lifestyle lingers around.
1: Xinzhou 古城位于我们山西太原北部，始建于东汉末年，公元215年。那个时候，新州古城就完全形成规模，基本上就现在的格局。它虽然建在东汉时期，但是现存的古城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风貌了。新州古城北边有雁门关。偏头关、牛广三关，我们是这个三关的总会机关和指挥所所在地。在那个北城门上有一牌匾“靖北锁钺”，它讲的就是我们新州是太原的门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隘所在。今天新州古城它继承了历史上的重要的一种文化遗存。可以说再现了古城的历史，同时呢又加进了新时代特点。在这个古城内，我们做了南北大街的保护，因为南北大街是我们新州古城一个重要的这个商业经贸区。我们食品街、人群鼎沸、挨墙接诊、酒吧街、歌声嘹亮、笑声盈盈、文化创意街、新州地方文化特色的展演。我们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体现了新州古老文化的特征，吸引了往来新州的四方客人。在这个古城内的热闹的方景象上，可以看到我们人现在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这满足感。新州古城的旅游开发，既保护了历史文化，传承了历史文化，同时呢，为我们社会的现代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生命的内涵。也可以说是我们为社会这个方景下的一个素颜，为我们整个山西的旅游事业增添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

0: 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8: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能源领域加速向智转型。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织密防汛安全网。
0: 我省守护古城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产业加速双向奔赴。前不久，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联合国产算力头部企业海光信息，发布了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推动煤矿安全从人防迈向智防。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为数据中心的高能耗散热难题寻找突破口。一场由 AI 驱动的能源产业深度变革正在我省加速展开。
1: 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科研人员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火力发电、数据中心散热、航空航天发动机等都能用得上。这块巴掌大小的三明治结构板片的内部，密布着宽度仅两三根头发丝粗细的微细流道。它叫超临界压力流体微通道换热器，
2: 这么小一个，它可能达到了10千瓦、20千瓦这样量级的一个换热。那种传统换热器10千瓦、20千瓦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用在这些航空航天、数据中心等等这些要求结构紧凑，然后换热效率又高的地方。实验就是用来验证我们用 AI 设计方法做出来的产品，它达到了你的预期没有？
1: 科研人员说，设计传统换热器靠的是经验和大量模拟计算，每调整一次参数就得重新算一遍，一次高精度模拟得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现在他们彻底改变了设计流程，先用这套实验平台上的机械臂做大量实验采集数据， AI 用这些数据学习传热规律，建立预测模型。设计师输入不同的结构参数，AI 几秒钟就能准确算出对应的换热性能，精度超90%。随后 AI 从成千上万种方案中自动筛选出最优解，科研人员按参数加工成实物后，再通过实验实测数据持续校准模型，不断优化。
3: 对于很多的能源转化的装备，流体在输送能量过程中，从像这样的一个微米尺度到大的米级尺度，可以跨10的6次方，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助我们来进行预测和设计。有了这种方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从毫米级的通道和微米级的通道来设计，比如说一个小的换热器，降低空间的使用需求，降低重量。
1: 目前这套技术已应用于国家重大项目，并逐步向能源大基地电力调配、算力中心服务器集群降温等更多场景延伸。
3: AI 赋能能源，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种的能源系统设计，帮我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AI 跟能源加在一起，未来的空间是无限的。
1: 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记者见到了这款刚刚发布的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它把矿山安全监测、智能巡检、风险预警等核心能力集成到一套设备中，矿工在井下遇到设备报警，拿不准该怎么处置，系统会根据实时数据很快给出专属建议。
4: 我们基于整个矿山的20多个系统以及上万的数据的一个点位，我们形成了5大智能系总工，包含我们的一个通风、压风、供电、排水，还有我们的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给矿工配备一个专业的智能体的一个专家，能够给出相关的决策以及建议，极大的提高他们的一个效率。
1: 和常见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不是靠互联网语料泛泛而达，它把矿上每一台设备

0: 北的运行数据，每一次告警记录，每一份检修台账全部接入，形成一个不断生长的专属知识库。通用 AI 擅长聊天，它擅长干活，回答有依据，建议可追溯，真正把数据变成决策依据。
1: 核心优势第一是高安全，我们搭建了硬件、数据、应用三重安全体系，底层采用全国产算力底座。第二是高智能，依托 AI 核心算法，能够精准研判瓦斯、水害、顶板等各类安全风险，响应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数倍。第三是高适配，产品深度兼容矿山现有业务体系。
0: 无论是 AI 大模型给矿山装上智慧大脑，还是用 AI 设计微观流道实现高效换热，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在把人工值守变成智能决策。这些正在矿井实验室发生的改变，是山西能源转型最扎实的注脚。山西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各地通过入户排查、河道治理、网格巡查等方式，将避险前置责任压实，全力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山阴县玉井镇东庄村的河道治理现场，身后机械人工正在配合作业，加紧清除河道的淤泥和杂草，拓宽狭窄河段，确保汛期水系畅通。
4: 近期降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波动大，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河道治理和隐患排查，坚持24小时值班巡查，重点排查窑洞、临坡房屋等隐患点，同时各村规范设置应急避难场所，科学划定群众转移路线，确保遇到险情时可以迅速反应。
5: 全镇共排查出隐患房屋36户，目前已全部整改清理，隐患都太清理，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巡，不断夯实队伍、物资以及保障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在晋城市泽州县北寨村，村干部正在对老旧危房临河住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查看房屋安全状况。
6: 我们常态化在村里的河道沟渠、低洼路段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了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全面提升了老百姓的防汛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4: 柳树口镇山区地形复杂，河道水系密集，白羊泉河穿镇而过，沿线涉水风险点位多，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多。主汛期期间，当地建立镇、村、网格三级防汛责任机制，积极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划片定责，同时备齐编织袋、铁锹、救生器材等防汛物资。
7: 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力保障全镇安全度汛。
4: 在临汾市福山县北王镇，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拉网式入户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排查房屋墙体、院落排水等关键点位，摸清各类居家防汛隐患，同时向群众发放防汛明白卡，让大家知晓避险知识，对查出的危险区域住户马上转移到安全场所，同时严防人员私自折返，用刚性手段杜绝回流，从源头规避人员伤亡风险。
8: 看到明白卡上面电话联系人都写得很清楚，啥时候该撤，找谁联系，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
4: 除此以外，北王镇还对消防救援工作人员开展防汛设备操作培训，细致讲解救生设备、抽水器械等常用物资的规范操作，现场实操演练，
9: 杜绝理论和实战脱节，进一步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快速抢险能力，全面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出平遥古城活态保护焕发新光彩。来看报道。
11: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12: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1: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3: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1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4: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连日来，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省领导张韶华、冯军、熊文辉分别参加会议并提出要求。
4: 8月6号，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领导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违法犯罪打击整治等工作，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深入实施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健全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公安力量。8月4号，省高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省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司法保障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守护高品质生活。要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民生事，深入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夯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链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8月5号，省检察院召。

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

0: 力量。山西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管党治党，落实责任是关键。治国之要，守在用人；用人干事，重在导向。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从一开始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深化六个纠制，更好为基层减负赋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供电质量提升、用电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0: 这里是太行深处的晋城沁水苏庄村，红黄绿黑四色线缆沿着灰瓦白墙规整排布，昔日杂乱的空中蜘蛛网不见踪影。
3: 以前这个蓝雨天气啊，总担心停电，现在经过农网改造以后呀，咱们这个电呀还稳，不停电了。
0: 过去苏庄村全村只有几个大电表，家家户户用电得从大电表上扯出几十米的接户线，
4: 线路杂乱，损耗大，运维也不方便。苏庄村电网改造创新采用四线上墙一户一表的改造模式，老百姓接户线基本归零，大功率用电取电更方便。
0: 接户线没了，跳闸少了，村庄没了。截至目前，晋城市已有305个村完成了这样的低压配电网精益化改造。
5: 全域推广低压配网精益化管理，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把政绩落在群众的获得感上。
0: 一度电饱含着暖暖民生温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供电质量攻坚提升行动。在忻州原平石千福大林县，巡线员正熟练操作无人机巡检线路，沿线林区多，过去线路掉闸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国网忻州供电公司对线路实施迁改和绝缘化改造，同时加配了多台巡线无人机，标本兼治，有效提升配电线路的供电可靠性。供电质量攻坚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国网山西电力已累计治理频繁停电线路140条，台区1194个，城市农村电网用户平均停电时长分别下降39%、51%。一度电饱含着民生温度，也升腾着发展热度。在大同宁德时代电动重卡充换电站，驾驶员把车停入指定区域，机械臂5分钟就能完成电池更换。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广新能源重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然而补能设施、大功率充电设施不足，一直制约着换电重卡的普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国网山西电力出台服务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发展10项举措，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区域适度超前推进重卡充换电设施建设。截至6月底，国网山西电力已累计服务全省1213座重卡充换电站投运。
6: 我们将继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夯实电网基础，提升服务水平，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0: 山西台报道。
1: 近日，20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朱鹮从秦岭腹地陕西洋县出发，经过近9个小时长途运输，顺利抵达临汾市隰县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这是东方宝石朱鹮首次来到山西境内繁衍生息，也是朱鹮种群重返历史分布区的重要探索。
2: 我们这次运输的20只朱鹮包含10雄、10雌，已安全抵达下里林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专家指导加本土培育的技术体系，为朱鹮种群的复壮做好全方位保障。
1: 朱鹮古称朱鹭、红鹤，在地球上已生存超过6000万年，被誉为鸟类活化石。1981年时，陕西洋县境内发现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守护，种群已扩大至上万只，实现了从极危到濒危的跨越式恢复。历史上吕梁山曾有朱鹮分布，随着生态持续向好，经国家林草局同意，从陕西调配20只朱鹮到山西吕梁山实施野化放归，减少种群集中单一区域的风险。为保障朱鹮顺利落户，下里林场陆续完成7000多平方米的湿地修复，并建成超5000平方米野化训练网笼及配套繁育设施。
3: 此次朱鹮引种回归，填补了山西朱鹮种群的空白，完善了全国朱鹮异地繁育保护的大格局，这也推进了珍稀鸟类的跨省协同保护，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1: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4: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全省地方政策性储备粮油竞价交易规则试行施行，规则共7章40条，聚焦流程规范、资费减免、资金监管、交易效率、交易风险等5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旨在构建更加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储备粮油交易新机制。
5: 近日，省科技厅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申报工作。2026年度创新中心申报围绕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制造业振兴升级、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布局，设置电力智能化、循环利用、新能源及储能、高性能材料、智能化制造、交通装备、绿色制造、矿山与民爆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智慧农业和专业镇公共技术创新中心12个方向。
4: 近日，在天津举办的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中，我省代表队表现亮眼，共获全国亚军1名、1等奖14名、2等奖33名、3等奖78名、优秀奖8名。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预计11到12号山西呢会有较强的降水天气。那么首先11号的白天，全省天气由多云逐步的转为阴天，将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长治晋城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出现。12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明显的扩大，而我省东部的雨势更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为主，长治晋城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到了13号的时候，降水的范围仍然比较大，大部分地区呢是阵性降水为主，但是呢雨势减弱了，东部局部有中雨，长治晋城的局部还将会出现大雨，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2摄氏度，大同晴转小雨，15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6到29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吕梁晴转小雨，19到30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阳泉阴转小雨，18到26度，长治阴转小雨，19到25度，晋城小雨，20到26度，临汾阴转小雨，23到33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

0: 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村

0: 旷课数量超过了 10.8 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课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6: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8: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6: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6: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0: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6: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9: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11: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1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1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0: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1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7: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8: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

0: 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2: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3: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2: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2: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5: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2: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6: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2: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9: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8: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0: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1: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下一波机会不在钢筋水泥土里，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
8: 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要怎么花呢？
7: 新房转到好房上，存量转换新，物业转扩容。
9: 房子不缺了，怎么让老百姓为好住买单？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扩大消费实物规划里，房子被重新定义了。以前房子是投资神器，是家庭资产的定海神针，大伙儿勒紧裤腰带买房，第一位考虑的是能不能升值。但现在规划直接把住房和汽车家电归为一类，叫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还放在了第一位。这排序一变，风向就变了。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当房子回归消费品角色，对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影响。
8: 老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变化呢？
7: 其实就是国家在正式宣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我们要开始动真格了。那个买房就能暴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20年，房子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它是阶层跨越的跳板，婚姻的入场券，更是我们安全感的代名词。人们买房7分看涨价，3分看居住。那么我们用一组数据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当中70%占比以上是房产，但是这样一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仅仅只有30%-40%，这就说明老百姓全部都压在了房产上，哪还有余钱去消费啊。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挤出效应，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房地产好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把老百姓手中本来应该去进行提升生活品质的钱全部吸走了。那么这次的规划就是告诉老百姓，我们要开始转变这种观念了，我们要把房地产原本的这样一种过度的金融属性把它剥离掉，让它回归到我们居住的本来面目， 总而言之，住房的它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要从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赌局，转变为住得舒服、住得舒适的这样一个日常。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要去勇啊，然后留简啊，让它尽量的去保存它的居住的功能。
9: 奋进者说，由清华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当房子不再被看作唯一的稳赚不赔的投资品，居民财富的流向就会发生改变。过去大家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因为要攒钱买房还月供。现在当买房必赚的预期松动，居民手中的钱才有可能从凝固的砖头里挤出来。
8: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要怎么花呢？怎么能够保证它流到消费里面去？
7: 规划已经给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到三个转上。第一转就是新房要转到好房上。我们国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40平米，那么总量上我们已经不缺房了，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能让人真香的好房子。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汇集到1.1亿人口。那么这次的规划就是在加码我们的存量转换新，支持居民自主更新、适老化和智能化升级，包括装修啊、居住啊、智能改造以及社区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一串长长的消费量就被点燃了。第三转呢，就是物业转扩容。规划要求物业要拓展服务内容，拓展到养老、托育、家政和社区商业，才是我们未来的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向。总而言之呢，我们下一波的这样一个机会，它不在这个钢筋水泥土里面，在哪儿呢？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杀！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首长。
2: 哎，主席，首长，
0: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2: 周副主席，发到哪一级？
3: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4: 好。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1: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期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乱剿匪，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
3: 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4: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4: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她跑到他干妈那里。 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啊。
0: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1: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

0: 没有吗？
1: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0: 司令员，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 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哎，
3: 好好好，
2: 陈老总啊，
3: 哎，
2: 本来陈老总1号非要回华野。
3: 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
2: 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3: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
2: 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 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3: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 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建军啊，
1: 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2: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0: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2: 来，请。
1: 好，你们去吧。
2: 来，上座。
1: 来，静茹。哎呀，来。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2: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4: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2: 来。

0: 四兄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
0: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莫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1: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0: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袁锦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 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 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已经停止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的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 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 成也大盗，败也大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 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啊，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不，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2: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啊，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哦，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2: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4: 主席啊，
5: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4: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6: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吗？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7: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8: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9: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8: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0: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1: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0: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2: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3: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1: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2: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
3: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1: 光天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3: 是啊，希望在哪儿？
4: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5: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6: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5: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4: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6: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7: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8: 总裁，从东北
9: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7: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8: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7: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9: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7: 好。

0: 大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
7: 从哪儿弄出来？
8: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9: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10: 您给指条道。
8: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9: 你个混蛋！
11: 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2: 不想活了你。
11: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这！你，我的国有大公鸡一样滚金币！
4: 是。
13: 你呀，过去，三个人。
4: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3: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10: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4: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3: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10: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4: 为啥？
10: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4: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3: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0: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3: 不是，你这干啥呀？
10: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14: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10: 没尿啊？
14: 没尿撒一泡呗。

0: 我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走了。哎，打我！
1: 啥？打我？
0: 打哪儿啊？
1: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
0: 打脸！
1: 得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竞技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1: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 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2: 公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军认为不甚适宜。
3: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4: 报告，
5: 发言来电。
4: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 还来生蒲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6: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 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嗯。

0: 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那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书好。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嗯，
1: 蒋军派系凌厉，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2: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3: 我认为八大伟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
4: 王耀武部要尽快的。
5: 撤出济南。现在就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
11: 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
15: 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8: 远视扩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9: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20: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1: 看远看近。
22: 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可以请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4: 你一直这么想，华爷，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没错。
25: 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笑>哎，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
26: 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7: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 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

0: 中原战局吗？
1: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0: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1: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李总，重要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2: 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个不关我的事儿，三位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啊！哎呀，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他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我离了，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夏丽，更多，咱们什么？你不能真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省城，你会升官发财了。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1: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吗？
1: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3: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0: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5: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6: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7: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7: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7: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7: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8: 我呀，就整这么多了。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9: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10: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1: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 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之臣，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8: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玉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嗯。
11: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12: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13: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12: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14: 政治委员
12: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13: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10: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12: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15: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16: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1: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7: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8: 我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4: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8: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18: 老师，
14: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8: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19: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4: 光庭，景福，
8: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14: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20: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

0: 城打援，
1: 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57旅由张夏、 顾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羽西角。
2: 是。
0: 其他不出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东南攻击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由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4: 赵副主席。

0: 你先老总，
1: 好消息，
2: 好。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笑>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啊，
4: 左右营，齐正队，给我冲！

0: 喂，喂，
1: 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

0: 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十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1: 来，高级同志，
2: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啊，
3: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的，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4: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十万余人呐。
1: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3: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5: 校长，
6: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5: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6: 八天，他只用了八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5: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八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6: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5: 校长，
7: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5: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6: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8: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5: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8: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6: 马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2: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6: 嗯，
9: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
10: 嗯，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1: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12: 嗯。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3: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4: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5: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现在东北全境。
1: 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
2: 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 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 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4: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
5: 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3: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 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郡主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

0: 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1: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2: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3: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1: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
3: 这样，这都是剿匪军啊！准备战斗！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太原市擦亮歌迷之城品牌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7月29号，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太原持续在打造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等方面下功夫，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
2: 大会推出了15亿元的文旅产业发展基金等17条含金量很高的支持举措，太原市把强力支持转化为强劲动能，全力做大做强歌迷之城城市品牌，以高质量演唱会经济发展支撑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3年以来，太原先后落地大型演唱会75场，票房收入超10亿元，拉动关联消费近80亿元，累计吸引现场观众200余万人次，全网社交平台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次，歌迷之城名片火爆出圈，大幅提升了锦绣太原知名度与美誉度。太原从机制、政策、保障、宣传四方面精准发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演艺集聚城市。
3: 今年以来，公交免费接驳线路累计运行9512趟次，累计运送观演歌迷44.2万人次，地铁延长运营时段，进站客流达3.16万人次，增开加班列车240起列趟，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轨道加公交加出租加慢行运输服务保障体系。
4: 2026年上半年，全市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16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4.36%，带动全市重点景区和规模以上文化娱乐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1.21%和10.9%。
5: 广大歌迷可在演唱会举办当日及前后3天。免费游览文物景区，并通过他们的游览体验传播锦绣太原的厚重历史和秀美风光。
1: 同时，太原市推出19条全方位扶持举措，推动观演、游程、品美食、购好物全域消费延伸，依托全媒体矩阵，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线路，将晋祠、汾河、陈醋、刀削面等特色文化元素融入演艺场景。此外，太原市整合近20个

0: 部门力量，统筹安全维稳、交通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工作。
1: 我们实现了45分钟之内大客流全面疏散、周边交通恢复正常的工作目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的总结经验、固化机制、守好安全底线、延伸服务视角，真正擦亮太原歌迷之城的安全底色。
0: 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0: 8月4号至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率执法检查组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对临汾、晋城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学习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采取有效措施，把国家战略在山西落地落实。要持续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中渐行见效。要更好统筹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统筹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山西台综合报道。
3: 8月9号至10号，省工商联13届8次常委会议在太原召开，副省长、省工商联主席景普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工商联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和全国工商联13届7次常委会议部署要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引导民营企业坚定转型发展信心，推动工商联工作再上新台阶。广大民营经纪人士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晋商精神，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参与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努力开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8月6号至7号，副省长常书明在吕梁市离石区临县兴县调研常态化帮扶防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并巡河和接待信访群众。常书明强调，要做好常态化帮扶政策与工作衔接，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促进农民增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工作，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动态优化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科学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压紧压实河湖长治责任，常态化巡河护河，以责任闭环守护河湖安澜。要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土流失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吕梁台报道。
3: 8月10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山西交通能源转型发展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出席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交通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要以小切口推动大战略，把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作为交通能源转型的切入点，支持相关领域政协委员开展跨行业合作，推动形成多元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要聚焦标准化建设、技术装备、政策保障等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组织提办双方深度协商沟通，有效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提案办理切实将金点子转化为解决问题、助力发展的金钥匙。山西台报道。
2: 新华字典是一部权威的工具书，近日这部字典迎来了又一次重要更新，新华字典第十三版正式修订出版，这是继2020年第十二版之后时隔6年的又一次全新升级。新版字典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4: 新华字典第十三版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修订工作严格遵循稳定性、规范性、时代性等原则。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华字典累计发行量已逾7亿册，它是好几代中国人认字写字的第一任老师。
5: 是在50年代再版过2次，60年代也有2次，70年代1次，80年代1次，90年代再版了3次，本世纪呢再版了4次。一脉相承的出版历史，从内容上体现了辩章学术、考尽渊流的思想。
4: 1953年首次出版至今，新华字典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这70多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本字典也在不断长个、不断换新。尤其是此次出版发行的新华字典，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
6: 这次修订收录了很多新时代的词汇，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导航，都是当下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真实写照。还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词汇，这就让字典真正的活了起来，成为折射时代发展的生动载体。
7: 咱们第十三版呢是增加了一些字头，然后删减了一些旧的陈旧的一些词语，释义之类的，增加了一个二维码，就是适用于这个扫码可以电子词典，需求还是一样的，就主要是咱们从幼升小，然后1年级，咱们基本上就是能够人手一本的。
4: 在更新词字内容的同时，新版字典也同步优化了配套资料与查询功能，更适配当下受众的学习使用习惯。
6: 它既要守住国家语言文字的标准，又要不脱离大众生活，真实记录老百姓日常的说话和用字习惯。它足够的严谨、权威和实用。可以说，新华字典每一次修订都是在注入新活力，让汉字文化稳稳地传承下去，历久弥新。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3: 近期，山西省科技厅公告称，今年我省有3批共170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完成公示核查，正式入库。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金融贴息、专项研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等多重普惠政策红利，有效降低研发成本，加快成果落地转化。日前，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印发，进一步扩大我省旅行服务出口，营造国际化消费环境，推动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我省还将完善各项保障措施，优化入境综合服务，释放签证政策红利，优化涉外支付与离境退税服务，推动入境旅行消费提质增效。
2: 节气虽已立秋，不过立秋还不等于入秋，剩下的热度还稳稳在线，暑气未消，雨水集中。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我省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监测数据显示，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和高空槽影响，本周我省仍将持续出现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为中到大雨，个别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降水呢，主要是出现在11号到13号上午这个时间段，主要的降水落区呢是集中在我们省晋中南这一带，特别是晋城、长治以及运城东部和晋中东山以及临汾东部这一块。最大落区呢是出现在晋城和长治南面和那个运城的东面这一块吧。可能累计降水量大暴雨这种天气，个别点上可能还出现这种特大暴雨，也都超过250毫米的这种降水。14、15号也就是受这种 西风槽一个影响，会全我们省可能北中部会多这种阵型降水天气。
3: 受降水影响，本周我省北部及中南部山区最低气温下降至15至20度，中南部其余地区19至24度，全省最高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
8: 因为相对来说呢，它是主要还是受这个台风残涡的一个影响，它主要呢实际上还是属于这种暖的空气过来的，所以它晚上这个最低温度呢不一定能下得特别低，反而呢它因为这种空气中含的水汽湿度大了，反而感觉上呢可能更闷热一点。在后期呢，相对来说可能气温呢要稍微高一些，但目前看呢，出现这种35度以上高温这种天气的可能性要小。
3: 气象专家表示，现在是立秋还在伏里，白天依旧闷热，防暑不能松懈，季节正在悄悄转身，晴雨交替的日子里，出门备伞，既遮阳也遮雨。本轮强降水分布不均，西弱东强，太行山区要谨防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应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保障安全。
2: 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升高，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用电器会进入高频使用状态，设备长时间连续运转容易出现散热不足、线路负荷增大等情况，居家电器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如何防范电器火灾？遇到突发火情如何正确处置？来看消防人员的提示。
9: 高温天气下，日常居家使用电器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用电负荷激增，大功率电器同步启用，若多台设备共用一个插排，电流超出安全标准，电线持续升温，极易引发短路起火。二是内外高温加速线路老化，夏季户外气温高，电器自身运行持续产热，老旧电线绝缘层极易开裂失效。空调外机若长期暴晒，灰尘堵塞散热隔栅，短路自燃风险大幅提升。三是电器长时间通电无人看管，一旦线路短路蹦出火花，周边可燃物极易被引燃，短短几分钟小火就会快速蔓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做？
10: 第一步，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第二步，不要用水扑救，水是导电的，容易引发触电事故。第三步，根据火势大小判断，如果火势很小，用灭火器灭火，火势一旦变大，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9: 预防电器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做起，要选购质量合格的电器和电线，不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大功率电器应使用独立插座，离家时务必关闭电器电源。此外，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关键时刻能发挥大作用。
10: 干粉灭火器可扑救大多数初期火灾，防烟面罩在火势蔓延、浓烟较大时应及时佩戴防烟面罩逃生。灭火毯在初期火灾，比如厨房油锅起火时，可以直接覆盖上去，也可以披在身上逃生。
9: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购买防火产品时务必认准本体或包装上的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可通过中国消防产品信息网查询真伪。所有器材应放置在干燥、阴凉、便于取用的位置，定期检查有效性和完好性。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
1: 回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相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
0: 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到面？
1: 没有，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包大人，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包大人，向包大人伸冤呢。
0: 本府明白了，请香莲，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过几天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本府自会有所决断，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
1: 是，多谢包大人，香莲告退。

0: 听他之言，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
1: 不错，科举发榜返乡报喜，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断无全无音讯之理，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
2: 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
0: 长乎未有所不知，进士及第，即使本人不报，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

0: 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大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很简单，每当大比之期，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
1: 不是同一个人，但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不能排除有此可能。那大人，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这也不难。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才能报考举人。在州府中举以后，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所以。
0: 只要调出报考学籍，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2: 大人，是否要马上追查？
0: 当然要查，不过却不可张扬，毕竟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本府记得，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 又是宰府之权，待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再做定夺。如今，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太过残忍了。然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抛弃妻子、欺君罔上的陈世美。
3: 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
4: 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启禀驸马，公主根本就没有生病。
3: 那公主为何整日精神不济，浑身不适？你确实诊断清楚了？
4: 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
3: 而且还要恭喜驸马了，
5: 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
4: 啊，公主的确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3: 驸马不用担心。
5: 好极了，本宫有赏，为民
3: 奴婢在，
5: 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
3: 是。
4: 多谢驸马爷，
3: 哎，多谢御医。

0: 公主。哎，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
1: 恭喜驸马了。
0: 哎，公主。
1: 你们退下吧。
2: 是。

0: 公主，
1: 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动了胎气。
2: 瞧你说的，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别忘了，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
3: 长得真好，哎呦，哎呦。哦，我抱小孩出去走走，你们夫妻俩说说话啊，说说话。哎呦，乖孩子啊，
0: 喝点。你还好吧？
2: 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孩子，又不是生病。
0: 娘终于抱孙子了，你知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过。
2: 老人家望孙心切，

0: 幸好我生的是个儿子，不然我就真成了你们全家的罪人了。
1: 可千万别这么说，不管你生男孩还是女孩，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我都喜欢。
0: 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我看得出两位老人家还是希望生的是男丁，我总算没有让他们失望啊。
1: 我们现在有了春哥，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中举人，参加朝廷科考，至少要及第进士，才能报答你对我们陈家的恩情。
0: 世美，你不要这么说，自从我嫁给你之后，我们就是一体的，所有的荣辱都要共同去承担。我只希望你能为自己而努力，高中举人，进士及第。
1: 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做到。

0: 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驸马，驸马，你在胡想什么？快点回答我的问题呀！
1: 公主是问我，
0: 我是问你，初为人父，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
1: 不瞒公主，此刻的心境是又欣喜又惶恐。欣喜的是香火得以传续，惶恐的是为人父的这责任也就随之而来了。
0: 嗯，我想也是如此，只可惜你一个亲人也没有，既不能分享你的喜悦，也无人分担你的责任。
1: 公主就是我的亲人，这个孩子永远也不用担心无人照顾，无人关怀，这个孩子一定能够快乐的成长茁壮。
0: 对，我们要让他过着无忧无虑饱受关爱的日子，也可以弥补你无父无母的悲惨

妹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啊，不怕，娘在呢，娘在呢啊！

0: 琛哥，你怎么不睡呀？
1: 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
0: 对，他就住在里面。
1: 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
0: 他知道。
1: 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
0: 春哥不要哭，娘已经求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春哥要有耐心，知道吗？
1: 那爹还不认我们吗？
0: 这
1: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0: 春哥，
1: 娘，爹不认我们没关系，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爹不在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娘，
0: 春哥不要难过，娘说过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1: 娘不要哭，娘不要难过。
0: 好，娘不哭啊，娘不哭了，春哥也不哭，好不好？春哥不怕啊。

0: 吩咐以休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清阅，他自会交代书呈现，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1: 属下遵命。
2: 大人，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
0: 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此事涉及皇亲国戚，稍有不慎便会遭人非议，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
2: 是，大人说的是。大人，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也好作为参考。
0: 公孙先生，这诉状
2: 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
0: 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
2: 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
0: 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
2: 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
0: 哦，这却为何？
2: 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
0: 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是在所难免啊。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
2: 是，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就私自做主，上请大人莫要责怪。
0: 不，你是为了助人，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呀？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呀。
2: 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
0: 不错，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或是心生警惕。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就去一趟驸马府吧。
2: 大人，贸然前往恐怕并不适宜。
0: 不，本府主动前往更加合宜，一则并无掩盖教室之必要，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2: 是，大人明鉴。
3: 大人，
0: 展护卫要见本府有事。
3: 属下担心八王爷的安全。
0: 你是担心那夜闯王府之人今晚会再去？
3: 大人，请让属下前去王府暗中保护王爷， 防患未然。
2: 八王爷不是要大人不要再管此案的吗？
0: 八王爷的用意为何，本府虽然不清楚，然而展护卫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只是展护卫若是前去，岂不明显违背了八王爷的令谕吗？
3: 大人放心，属下已跟王府的卫士做过了沟通，为了保护王爷，他们也愿意与属下配合。属下只是在王府之内暗中监视，若情非得已，属下不会现身，八王爷也不可能知道属下还在追查此案。
0: 如此一来，既可以保护八王爷的安全，又不会违背八王爷的令谕，那就有劳展护卫辛苦一趟了。
3: 是，属下马上就去。
2: 大人认为，那夜闯王府之人，真的还会再去吗？
0: 有备无患总是好心，毕竟八王爷的安危要紧。

0: 参见王爷。
1: 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
2: 是。
3: 你不是王府的人。
1: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
1: 你也不是一般的贼。
3: 这话什么意思？
1: 贼是来偷东西，你却来送东西。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了吗？
3: 你一直在偷看。
1: 我没有偷看，我是在监视你。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
3: 哼，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展昭。
3: 南侠展昭。
1: 不错。你究竟是什么人？来王府干什么？
3: 我不会告诉你。
1: 既然你不告诉我，我又岂能让你走？嘿嘿。

0: 咦，怎么样，骑不动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你怎么又在那犯傻了？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之犹如天上，焉知尚在人间。此情此景，如诗如画，似梦似幻，怎不叫人心猿意马，忘情而神驰呢？
0: 我才不跟你转文呢，你这些话言不由衷，都是骗人的。
1: 不不不，我所说的话字字由衷，句句肺腑。此时此景，你骑在马上就像是一幅画。
0: 你不是被称作书画双绝吗？那就把我画下来吧。
1: 好，我就为你画上一幅马上英雄。
0: 嘿，我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马上让你作画呢。哼，
1: 用不着，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就是闭上双眼，也能将你画得惟妙惟肖。

0: 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
1: 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而且武功确实不错。
0: 展虎伟确信他没有加害八王爷之一，
1: 至少经验没有。他潜入八王爷的书房，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
2: 大人，以学生之见，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
0: 不错，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展护卫，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
1: 八王爷并不知情，属下刻意回避，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对他们而言，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
0: 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万一他们真有加害王爷之意，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
1: 属下明白，属下明天暗随王爷赴约。
0: 不过若非必要，还是尽可能不要现身。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看顾秦香莲母子，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
2: 是，学生遵命。

0: 再慢点吃啊。好吃吗？
1: 嗯，
0: 不要急，慢慢吃啊。
1: 我好久没吃到肉了。
0: 这孩子，叫你慢慢吃，你看噎着了吧？

0: 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了，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
1: 质子何辜，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你一个妇道人家，独立抚养老小，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
0: 为亲人家眷，何来辛苦二字？碰上灾荒年代，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只是原来打算，夫婿考上状元之后，一家人可以团圆，衣食无忧。可谁知道？
1: 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还你个公道。不过，在下有些疑问，不知道可否请教。
0: 公孙先生，请讲。
1: 每逢大比之期，天下举子皆来应考，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
0: 公孙先生是说，相连认错了人？
1: 就事论事，的确不无可能。
0: 不，相连不会认错的。相连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
1: 哦，骑马游京城之时，想必已换着状元袍服。再者，围观者众多，又有些距离，难道不会看错？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否则仍然令人存疑呀。
0: 金榜题名的进士都被接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暂住，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自然未能与他见面。可是发榜迄今已经半年，如果相恋的夫婿没有中榜的话，那他应该早回到家乡，也不至于到现在音讯全无啊。
1: 这
0: 公孙先生，相恋确信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就是相恋的夫婿陈世美，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如果他见到我，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
1: 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未必是驸马的意思。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届时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
0: 公孙先生，如果地保到了，就能证明相恋没有说谎。
1: 好好好，你别心急，地保去见驸马，他们没有理由推辞，包大人会妥善安排。京城和泸州府之间快马疾行不过一两日，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吧。
0: 相连多谢公孙先生多方照顾。

0: 大人回来了。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
1: 陈驸马的确是庐州人士，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
0: 果然是同名同姓。
1: 庐州府也已正式武，此刻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
0: 没想到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

0: 不过大人，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却为何没有回乡呢？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0: 大人，可要通知秦香莲，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
1: 不，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
0: 好，大人，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此案理当撤销。难道大人还有疑惑？
1: 不错，同名同姓，又同是泸州人士，已属巧合。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也令人生疑。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满腹悲苦。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
0: 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对他们母子来说仍然是痛苦。
1: 恩父只能助他查明真相，对他心中之苦却爱莫能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
0: 大人已然尽力，自是无需介怀。
1: 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
0: 是。
1: 哦，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
0: 展护卫差人回报，说他暗随八王爷出城而去，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
1: 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
0: 嗯。

0: 你倒是挺守时的。你们应该知道，拦不住我。
1: 你们都让开。你究竟是何人？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
0: 你手上那幅画，你可认得？
1: 当然认得，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的。
0: 认得就好，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1: 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
0: 马帮。
1: 你
0: 怎么不会连马帮都忘了吧？
1: 你跟白灵是什么关系？
0: 你不用问那么多，就凭这一幅画，你去还是不去？
1: 好，我去。
0: 好，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
2: 不，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
1: 不，你们先回府等候。
2: 王爷，
1: 不必担心，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
2: 可是
1: 这是本王的命令，不得违抗。
0: 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
1: 哼，说这些毫无意义，咱们可以上路了。
0: 好，我们骑马去。我知道你会骑马。
2: 王爷，
1: 你们先回府等候，三五日之后本王自会回去。

0: 王爷的安全没有问题，麻烦你转告包大人，王爷的安全我负责。是。
1: 欧阳兄，
2: 展昭。你我好久不见了，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
0: 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
2: 大宋朝廷的八王爷，皇上的亲叔叔。
0: 既然知道，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他的安全没有问题。话虽如此，可展某非追不可。
2: 可是，我非拦你不可。

0: 欧阳春，为何不挡呢？
1: 我挡你一阵，足够他们走远了。
0: 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曾经有恩于我，可是如今，
1: 展昭，你相信我，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
0: 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
1: 我认识他，他叫白小霜，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
0: 那又如何？
1: 更重要的是，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
2: 叫！
3: 哦，大人，公孙先生何以如此匆忙？
4: 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把王爷带走了。
3: 什么？
4: 啊，詹护卫已经暗中跟去，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而且是王爷主动随他而去，不许卫士跟随。
3: 竟有此事？八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啊。
4: 大人，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或是向圣上禀奏。
3: 暂且不要，八王爷想必自有定见，若是惊动了皇上，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展护卫又怎么说？
4: 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八王爷的安全他会全权处理。
3: 那就无妨，本府相信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险地才是。
4: 是。

0: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呢？
1: 不要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你
1: 怎么不服气？啊，
0: 不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听着耳熟。
1: 是吗？听谁说过？
0: 白灵。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

0: 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

0: 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0: 兵职，怎么办？再急悬血战，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
1: 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会忘，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白灵，明天我就要回京了。
2: 我知道。
0: 是否能够再见？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如今是无法预测的。
2: 我也知道。
0: 谢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
2: 你为朝廷选购军马，我为马帮招待你，理所当然。
0: 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2: 不，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白灵，
2: 我是江湖儿女，不惯矫情作态，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
0: 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可是，
2: 你不希望我留下吗？
0: 我当然想。
2: 那就好。
0: 可是你知道我早有妻室。
2: 我不要任何名分。
0: 你知道我长于皇家。
2: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
0: 白灵，
2: 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从不矫情。

我要留下，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但是我永远会记住今晚这一刻。

0: 他也曾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
1: 可是在你离开马帮回到京城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
0: 我知道，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1: 能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大宋江山政事的问题，事关重大。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如今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
1: 那之后呢？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炷香？
0: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能再去。如今，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
1: 你也的确是忘了。
0: 不，我没有啊。
1: 你不要再说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喜新厌旧，薄情寡义。
0: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等你到了马帮，你自然就会明白。在这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
0: 也罢，到了马帮再说吧。

0: 驾！
1: 驾！
0: 驾！
1: 驾！
0: 驾！
1: 驾！
0: 驾！
2: 你不用着急，等到了马帮再说。这一路上，就让他们父女俩相处一下。
3: 虽然说白小霜不会伤害八王爷，可是万一他把白灵之死归咎于王爷，万一动起手来伤了王爷，岂不是难以弥补？
2: 小霜虽然个性倔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做出像你说的那种情形。
3: 你只是希望他帮你接替马帮，你对他的为人心性又了解多少呢？
2: 相信我，普天之下除了他外公之外，我是他最亲近的人。

0: 公孙先生，
1: 你这是干什么？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
0: 相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相莲做主，相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
1: 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
0: 公孙先生。
2: 这是相莲唯一能做的。公孙先生，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
0: 不，还没有。公孙先生，你们回来了。大叔，大叔。
2: 大叔，小莲，真的是你！大叔为你担心死了。
3: 大叔，是梅不肯认我们。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大叔，你要帮帮我！大叔，
2: 小莲，你放心，大叔，这是来帮你认人的。你不要再难过了，啊！
3: 公孙先生，大人吩咐。
1: 他们见完面以后，在地堡陈春去厅中说话。陈春，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是，
2: 香莲，
1: 来。公孙先生，放心，大人问过话之后，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你回房中安心等待吧。
0: 是，多谢公孙先生。
3: 陈春，请。

0: 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
1: 请起。
0: 谢包大人。
1: 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
0: 小人见过她了。
1: 她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
0: 回报大人，他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
1: 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
0: 回报大人，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
1: 不错，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
0: 啊，回报大人，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
0: 啊，是。不过
1: 怎么，你有何爱难之处？
0: 回报大人，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
1: 你无需担心，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
0: 是是。
1: 今日天色已晚，不可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
0: 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
1: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1: 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
2: 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
1: 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
2: 是。
0: 谢包大人。
2: 请。

0: 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恐怕不妥吧？
1: 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
1: 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
0: 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
1: 暗中指认，倘若导致错认，岂不更糟？本府何尝不知，此举并不妥当。可是除此之外，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

0: 爹，娘，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请爹娘保佑，让世美肯认我们，这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求爹娘保佑。
1: 你是什么人？
2: 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
1: 是。你是？
2: 你不用害怕，我是驸马府的人。
3: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
4: 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
3: 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
4: 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
3: 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
4: 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
3: 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
4: 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
3: 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
4: 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
5: 请。
6: 小人见过包大人。

0: 啊，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
1: 不错，陈春当场认人，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果然是同名同姓啊。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
1: 本府也说不上来，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
0: 哦，请大人明示。
1: 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
0: 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
1: 不，他却欣然接受，毫无异议。
0: 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不得不如此。
1: 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
0: 大人，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大人又何必介怀呢？
1: 也许是本府多虑了，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
0: 大人，应该不会吧？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
1: 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科考落地之后，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
2: 大叔，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
3: 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的确不是。
2: 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
3: 那是同名同姓，他是泸州的合肥人。
2: 不，村里的陈坤大哥说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
3: 他呀，那一定是看错人了。小莲啊，大叔知道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他来呀。这样也好，至少啊不是世美他不肯认你们。
2: 那世美现在在哪儿？
3: 这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该怎么办，大叔？我该怎么办？
3: 小莲，你也不要再难过了。听大叔一句话，回家吧。啊，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呢。

0: 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你还敢说？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
2: 包大人不是说了吗？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
1: 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
2: 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
1: 魏明，你说的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
2: 驸马爷就放心吧，那陈春来了又能如何？只要花些银两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春来的陈世美。
1: 你，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
2: 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

0: 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哈，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哦，咱家不请自来，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哎，好说好说。
1: 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
0: 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硬考举子，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
1: 那是皇上的恩宠。
0: 巧的是，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正好赶上这次盛会。
1: 哦，
0: 如今。 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如今已请皇上赐婚，将状元公招为驸马。
1: 啊！不，魏公公。
0: 在下家中早有妻室，此事万万不可呀！别急，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咱家自然会了解清楚。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女各一。
1: 咱家说的可对，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理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
0: 不，公主是由咱家一手带大，她一向眼界甚高，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咱家怎能让她失望？魏公公此话何意？只要。 状元公同意，咱家自有办法，让状元公攀龙附凤，堂而皇之的成为驸马爷。事隔才几个月，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吧？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 谁也不能逼你成亲。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
1: 魏明，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
0: 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当初你可以不提。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不，
1: 在下确有蹊跷，只要查阅学籍，即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
0: 咱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魏公公，此话怎讲？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来自泸州合肥。他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巧的是，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只要。 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而理所当然的被招为驸马爷了吗？
1: 什么？这怎么行啊？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
0: 大家说过，他无亲无眷。再说。 在这京城里头，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
1: 就算没人认得， 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
0: 状元公放心，大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
1: 不，万万不可，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
0: 状元公，这是咱家的事，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
1: 不，在下绝不同意。
0: 如果状元公不同意，那公主的一番情意不就付诸流水了吗？
1: 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蹊跷，想必也会谅解。
0: 不，既然公主是咱家一手带大的，咱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以公主的脾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哼，即便如此，也只有让公主失望。
0: 如此说来，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
1: 在下实在不能。还请公公见谅。
0: 也罢，既然不能勉强于你，咱家也只能作罢。不过这状元公的头衔恐怕也不属于你了。
1: 你说什么？
0: 咱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大家相信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至于你嘛，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吧。

0: 且慢，
1: 怎么，你改主意了？
0: 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
1: 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
0: 可是那陈春呢？
1: 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
0: 那以后呢？
1: 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而奴婢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奴婢愿以性命担保，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
2: 秦相莲，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
3: 相莲明白。
2: 陈春，
4: 哎，小人在。
2: 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
4: 哎，是。
2: 并将秦相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
4: 是，小人遵命。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相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
5: 是。
3: 多谢包大人。
2: 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啊。
3: 是。
2: 陈春，你们预定何时启程？
4: 回报大人，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明日一早即刻启程。
2: 相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一晚，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你们退下吧。
4: 谢包大人。

0: 这白小霜又是何人？
1: 她是白灵的女儿。
0: 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
1: 我就是白小霜。
0: 你是白小霜？那你爹是？
1: 我没有爹。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这十九年来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甚至连她死了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
0: 不，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
1: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没有人会相信。我今天带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0: 白灵。

白灵，昔日一别，竟成永诀。我再也没有想到，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

0: 义爹究竟是谁？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
1: 我说过我没有爹。

0: 让我这样问你吧，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在你娘难产之时，那个人可曾来探视？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
1: 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像那么薄情的男人根本就没有心，又怎么会心怀愧疚？
0: 马帮耳目遍布天下，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
1: 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
0: 如此说来，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
1: 我会让我娘瞑目的，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
0: 你能够找到他？
1: 我不仅能够找到他，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
0: 如今他人在何处？
1: 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

0: 我是你爹。
1: 我说过我没有爹。今天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0: 你就是我的女儿萧。
1: 住口！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像你这样的人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
0: 我不知道，白灵，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若早知道，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
1: 不要找理由，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
0: 不，我不是在找借口，我是真的不知道。不管你信或者不信，如果你要对我动手，我不会有半点闪躲。
1: 就凭我的武功，就算你想逃，逃不掉。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你就动手吧。
1: 好，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

折，九治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

0: 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 十二。

0: 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 这一箱啊，十二

0: 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
5: 沈阳丢了，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斩护卫。
1: 王爷受惊了。
2: 展昭，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
1: 展宝在此，休想伤害王爷。
0: 展护卫，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
1: 王爷。
2: 展昭，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还不赶快让开。
1: 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光凭这一点，展宝非管不可。
2: 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哎，

0: 口。
1: 爷爷，
2: 白老当家，
3: 小双，你这是干什么？
1: 爷爷，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
3: 你明知他是你爹，你不能杀他。
1: 爷爷，他不是我爹。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
3: 他不能来。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准他来，更不准他来上坟。死者为大，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回马帮去，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

0: 不错，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也该在这里结束。爷爷，我再等你说清楚，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
1: 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0: 有关。没有当年，就没有今天，更不会有你。当年，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马帮虽为江湖，却也为朝廷尽点力。于是，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八贤王一路辛苦了，老夫白英未曾亲自迎接。还请不要怪罪，
2: 白大当家的好说。若非马帮搭救，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
0: 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
2: 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同时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
0: 万万不敢
3: 啊，请坐。
0: 啊，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白英一介江湖草莽，没有大礼参拜，一世失礼，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
2: 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协助朝廷充实军备，实属难得，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
0: 好，的确不愧为八贤王，白英由衷佩服。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在此期间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灵儿
3: 在，
0: 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是，包在我身上，只要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他。
0: 小女白灵武艺高强，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看看西北的风光。
2: 那就有劳白姑娘了。
3: 哎，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那不能那么客气啊，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叫我白灵。
2: 是，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0: 这就是当年的情形，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
4: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挑选良驹的确费了不少时日，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白大当家，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
0: 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
5: 怪只怪我娘任人不清，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0: 小双，
5: 爷爷，我没有说错。他离开马帮之后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
0: 不，他来过，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
2: 白大当家的，你为何不让我见他？
0: 不是我不让你见他，而是他不愿意见你。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王爷，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见他。
2: 我
0: 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
2: 白大当家的，
0: 你不必再说了，你是当朝的王爷， 我是马帮的帮主，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不知轻重。
2: 白大当家的，
0: 王爷请自重，白灵不想见你，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永远不要在我妇女面前出现，你请吗？

0: 走了？
1: 走了。
0: 那就好。
1: 灵儿，虽然你不许爹杀他，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
0: 爹，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
1: 你，
0: 他来自皇室，而我却来自江湖。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1: 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
0: 不，爹，我了解他，不用你去逼他，他也会把我娶回去。可是我自在惯了，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对他，对我，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1: 可是你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
0: 爹，女儿不想嫁人，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祖孙三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就足够。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
0: 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爹，能怀上他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爹，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
1: 哎，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爹就一切依你。
2: 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
1: 不错，灵儿一向有主见，老夫也知道，对他勉强不得，只好由他。
3: 好，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他还是不肯来？
1: 小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
3: 爷爷，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就该不顾一切地过来看他最后一面。
1: 不，他也曾经试图要来。
2: 白大当家的，
1: 不，我必须告诉小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
3: 爷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娘生下你之后犯了血崩之症，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派人去通知她，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于是也失去了理智。
4: 快，快点啊！
5: 是，驾，驾！驾！
4: 吁！
6: 怎么不走了？有人挡住路。
2: 白大当家的，
1: 回去。
2: 白大当家的，
1: 回去。
2: 白灵他，
1: 我不许你去看他。
2: 不，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
1: 他是因你而死，你还敢去打扰他？
2: 因我而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1: 你不必知道，你也不准去看他。
2: 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
1: 不行。
2: 若是我非去不可呢？
1: 我就杀了你。
7: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去。
1: 好，到来。
8: 是。
1: 老夫以此钢刀为誓，只要你不立刻回京，老夫不但要杀你，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吾为此事，如同刺刀。当年因灵儿处死，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有难弥补的裂痕。追根究底，都是我的错。小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
3: 爷爷，我不怪你。
9: 白姑娘，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并无怨恨。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
2: 小说，
3: 我不会认你。这十九年来，我只有爷爷，只有欧阳叔叔，只有马帮的弟兄，我没有爹。
1: 小双，
3: 爷爷，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让我突然接受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小双，
10: 启禀大人，秦香莲求见。
11: 让他进来。
10: 是，请，请。
3: 香莲叩见包大人。
11: 你起来说话。
3: 谢包大人。
11: 你见本府有何事？可是银两太少，不服家用。
3: 不，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
11: 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
3: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本不该打扰。不过香莲斗胆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
11: 你说。
3: 当亲驸马不是香莲的夫婿，包大人为办香莲冒惹皇亲之罪，香莲感激不尽。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
12: 新科进士之中，除了驸马之外，并没有陈世美之名。以常理推断，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
3: 可是发帮起京已经半年，如果返乡的话，也早该到家了。
12: 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恰巧与他错过了。
3: 同村的陈琛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未曾见世美回来啊。
12: 这，
11: 香莲。你的意思本府明白，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
3: 正是。香莲知道大人公忙，可是除了大人之外，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所以
11: 本府明白，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一旦有他的消息，立刻通知于你。
3: 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
11: 你且回房歇息，明日返乡路途遥远，还有儿女要照顾，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
3: 是，香莲告退。
12: 人海茫茫，何处去寻呢？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无颜返乡，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11: 那就更要去找。对我等而言， 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所谓饥民之饥，苦民所苦，这才是为官之道啊。
12: 是大人体恤百姓，足为百官表率。
11: 不，本府岂敢图此虚名，但求无愧我心罢了。
12: 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大人何事忧心呢？
11: 秦香莲进京巡抚一事，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这是虚而不实。
12: 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
11: 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

0: 白琳，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这份愧疚，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请进。小双，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啊？快坐下来说。
1: 不用了，我问你两个问题，问完我就走。
0: 好，你尽管问，我一定照实说。
1: 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
0: 事到如今，你还想知道？
1: 不错，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

0: 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她的热情、豪爽、率直、真诚，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虽然我比她大了十几岁，可是不错，我的确真心爱过她，而且到了如今，我仍然没有减少一分对她的爱意。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
1: 不要问我是否满意，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0: 你说，
1: 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
0: 我会。
1: 你那么肯定？
0: 虽然我早有妻室，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就更多了一份顾忌。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
1: 结果呢？
0: 他们终于同意，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
1: 就算你有心娶她，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受到皇家的拘束。
0: 我知道，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做一介平民布衣，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惜，造化弄人，命中注定。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你要走了？
1: 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

0: 公公，哎呀，您总算来了，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
1: 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
0: 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
1: 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
0: 啊，行，公公，请问。
1: 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
0: 啊，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
1: 你可曾告诉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
0: 说了。
1: 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
0: 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
1: 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
0: 哎，不不不不，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小人自个儿回去。
1: 哦，你自家回去，咱家可不放心呢。韩琦
2: 在，
1: 你送他一程。
2: 是。
0: 哎，不不不不不不。小人自己走，自己走。
1: 大家是要送你回老家。
0: 公公，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将来你就要的更多，留着你后患无穷。
0: 哎呦，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公公饶命啊，公公饶命啊。
1: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杀。啊啊啊啊

0: 把他埋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是。
0: 不是你那么贪心，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0: 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
1: 认不认虽然不知道，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
2: 嗯，
3: 百灵，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跟你一样有一身的好武艺，她跟你一样倔强而自有主见，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4: 灵儿的确够倔强，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

0: 没有看错你。
1: 白大当家的，
0: 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还请王爷大人大量，不宜怪罪。
1: 不，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可想而知，然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
0: 不，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不能怪你。小双，
2: 爷爷，
0: 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今天在你娘的坟前你也该认父归宗了。

0: 我姓白，不姓赵。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
1: 小双，
0: 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可是我不属于皇室，我属于江湖，属于马帮。
2: 小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认祖归宗之后，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
0: 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她没有后悔过。
1: 小双，
0: 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我会留在这里，继承爷爷的事业，接掌马帮。
3: 王爷，可以启程回京了，免得府中挂记。

白老当家，欧阳兄，后会有期。王爷，请上路吧。

0: 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
1: 是啊，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照顾，前去驿馆催促。
0: 哼，你名小小的地保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1: 大人请勿动气，或许是另有原因。
0: 哼，
2: 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
0: 哦，他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
3: 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
0: 什么？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
1: 大人，学生再三交代，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
0: 张龙赵虎
2: 在。

0: 李安仁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
1: 是。
2: 大人，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实在令人费解，莫非是与驸马府任人之事有关？
0: 难说，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为任人之事致歉，届时本府再试探一二，或许能查出端倪。
2: 皇上也知道这件事？
0: 不错，然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2: 是，学生遵命。
3: 陈春大叔失踪了？
2: 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
3: 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
2: 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
4: 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
3: 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儿走。
4: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
3: 会的，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
4: 哦。
2: 春哥会写字了？
4: 嗯。
3: 哦，是啊，刚学会不久，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好让他习字。
2: 啊，不愧是书香门第，好好努力，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
3: 多谢公孙先生亲口。哦，包大人可在府上？香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
2: 啊，大人公忙，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
3: 啊，是。
0: 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
5: 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
0: 吾汝圣上得知此事，对本府颇有微词，本府若是不来，岂不让皇上操心？
5: 皇上怎么会知道的？
6: 回驸马爷，府中人多嘴杂，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不慎传扬出去。奴婢立刻下令追查，究竟是何人在发话。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奴婢在此当面请罪。
0: 魏总管无需如此，本府擅自带人前来，本是不该，驸马爷不予计较，已是大度能容，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呢？
5: 包大人好说。
0: 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谊，倒令本府意外。
5: 包大人是说？
6: 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
5: 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
0: 本府吃掌驸马多年，当然无缘见面。本府入世离开合肥之时，驸马恐怕尚未起
5: 是。
0: 不过 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
5: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祭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

0: 本府失态了，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不
1: 敢，包大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本宫佩服。
0: 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告辞。
1: 魏明，
2: 奴婢在，
1: 代本宫送包大人。
2: 是，
0: 请，
1: 包大人请。

0: 恭喜太后，脉象平稳，气血顺畅，太后凤体无恙。
1: 好，你是御医，要实话实说，不要尽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
0: 老臣不敢，太后确实身强体健，无病无伤。
1: 那就好，年纪大了，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
0: 啊，太后，还有更大的喜事啊！
1: 你指的是什么喜事？
0: 乐平公主的喜事，难道太后还不知道？
1: 乐平公主的喜事？
0: 启奏太后，公主有喜了。
1: 你是说，公主怀孕了？
0: 正是，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
1: 这孩子，天大的喜事，竟然不说。内侍，
2: 在。
1: 摆驾前往驸马府。
2: 奴婢遵旨。
3: 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
4: 包大人只是来致歉，驸马爷又何须动怒？
3: 哼，致歉？那他提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
4: 驸马爷多虑，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再说，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又何必担心呢？
3: 对答如流？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
4: 奴婢也觉得奇怪，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

0: 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

0: 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渡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渡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渡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

0: 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

0: 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奴婢也觉得奇怪。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
1: 很简单，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他年轻时的老方丈至今不已70老80，说他圆寂至少有80%的把握。
0: 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言之有理呀。
1: 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魏明啊，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
0: 驸马爷请放心，那包大人查也查过，陈春也来认过人了，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1: 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
0: 驸马爷不必担心，那陈春永远也

0: 也不会出现。
1: 你说什么？
0: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消失人间。
1: 你把他杀了？
0: 不杀他不行啊，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
1: 你，
2: 太后驾到。
3: 母后，
4: 别起来，别起来。该起来的时候啊，就该起来；该活动的时候就该起来活动，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任意倔强。
3: 母后，您要来驸马府，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
4: 哀家要不是这么做，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
3: 母后，
4: 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驸马，
5: 臣在。
4: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5: 回太后，臣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瞒太后。
3: 母后，你不要怪驸马，是女儿的主意，不让禀报母后的。
4: 哦，这又是为什么？
3: 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如果生了儿子，才敢禀报母后。
4: 岂有此理！如果你们生了女儿，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啊，
3: 没有，母后。
4: 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明白吗？
3: 女儿明白。
4: 驸马，
5: 臣在。
4: 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要哀家招你为驸马，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从今往后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意。
5: 世美不敢。
4: 我料你也不敢，如果你敢辜负了她，哀家可要你的脑袋。
3: 母后，你别吓着她。
4: 哀家可不是吓的，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哀家可绝不会饶过的。
3: 母后，
4: 好了，我们不说她了。你怀了孩子感觉怎么样啊？你啊，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听御医的话，知道吗？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

0: 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
1: 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
0: 大人何出此言？
1: 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
0: 礼部学籍，王丞相的指认，还有就是陈春在驸马府亲眼所见。
1: 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泸州府的回政也是根据学籍，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
0: 大人怀疑之处何在？
1: 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又如何？
0: 这
1: 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不论学籍，单论本人，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又将如何判定？
0: 指认，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大人，陈春来京，这就是主要的目的，而陈春业已证实

0: 并非来自陈家村的。
1: 然而那陈村如今又安在？陈村凭空消失，绝无可能。唯一的解释便是他被人收埋，做出为证，而后被杀之灭口。
0: 不过大人，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尚难以认定。
1: 那是当然，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
0: 既然真相未明，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
1: 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
0: 哦，学生愿闻其详。
1: 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
0: 哦，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
1: 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
0: 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
1: 不错，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

0: 驸马爷，驸马爷，
1: 太后要回宫了。
0: 是，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哎，驸马稍后。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连皇上也得让公主三分。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只要公主受到伤害，太后是会不顾一切的为公主挺身而出。
1: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0: 事到如今，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不能松口，否则，
1: 哼。
2: 没有找到陈春。
3: 是，东城外十里方圆都找遍了。
2: 临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
3: 回大人，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
2: 你们辛苦了，退下吧。
3: 是。
4: 大人，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2: 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
4: 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
2: 不，再传人来，难保不会再被收买，再被灭口。
4: 可是大人，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
2: 不，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
4: 大人是说？
5: 包大人，陈春大叔真的失踪了吗？
2: 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倘若本府没有错误，恐怕他已被人杀害。
5: 可是陈春大叔平时并未与人结怨，又会有谁要杀他呢？
4: 对方可能是为了

0: 杀人灭口。
1: 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相爷，倘若本府判断不错，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
1: 包大人的意思是，
2: 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

0: 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没有能够证实驸马身份的人了，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
1: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见他。
0: 只有你不会错认他。
1: 可是他们会让我进驸马府吗？
2: 不可能。
1: 既然进不去，那我又怎么与他相见呢？
2: 如何与驸马见到面，本府自会安排。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必须确定你肯作为人证。
1: 娄大人，相莲随儿女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相莲又怎么会不肯作证呢？
2: 不，没有那么单纯。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回到府中之后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
1: 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那相莲满腹的怨屈又如何能忍呢？
2: 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

0: 好，香莲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认。
1: 既然如此，你还是待在府中，不可外出。本府安排妥当，自会带你前去认人。你去吧。

0: 这的确太难为他了。
1: 丹夫何尝不知？然而，他若是不能忍耐，而陈世美又当场否认，要想再让他认罪，是比难上加难。此举虽然残忍，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 大人打算如何让秦香莲跟陈世美见面呢？
1: 王丞相，
3: 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
1: 正是，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
3: 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
1: 包拯至少有七成的把握。相爷可是担心万一包拯判断有误而难以交代？
3: 并非老夫担心呐。上回包大人带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之事，连皇上都受到了惊扰，如今若再有错，包大人恐怕是难以向皇上交代。

0: 相爷无需顾虑，倘若驸马并不是秦香莲的夫婿，两人见面自然无事。那倘若是呢？
1: 相爷，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他便是抛弃妻子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相爷难道不认为？
0: 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这，
2: 包大人，你总是言之有理呀。包拯只是据理力争。
0: 问题是，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只要相爷邀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
2: 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倘若因秦香莲厅中失态，或遭驸马非议，相爷可以推说她是新晋侍女，其他一概不知。如此一来，自然与相爷无涉。邀那驸马过府。
0: 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
2: 包大人，原来你早把老夫算计进去了。
0: 请相爷恕罪，包拯左思右想，除却如此，无法让秦香莲当面认人。包拯实在除了相爷之外，别无其他人选。
3: 也罢，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就替包大人卖命吧。多谢相爷。你来抓我呀！别跑！
4: 咦，嘿嘿。

0: 别跑！我来抓你了！
1: 公孙先生，
2: 至此何故，却要遭此不幸？他们却对眼前的情势浑然不知。
0: 帮我抓紧了，
1: 这样也好。不管有爹没爹，我都希望他们能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大人要你见了驸马，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
1: 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
2: 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
1: 公孙先生请留步。
2: 你还有事？
1: 请恕香莲多问一句，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
2: 这……
1: 公孙先生，香莲理当知晓。
2: 你真想知道？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
1: 为何？
2: 大人早就知道，不论驸马的身份如何，对你母子而言都是祸非福。
1: 公孙先生不妨明言。
2: 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

一律当可判死刑。倘若你知道他必死无疑，你是否还肯前去任人作证？大人带你去认人之前，必定会问你同样的话，你最好先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0: 自从有了身孕，总觉得胸闷，出来走走反而舒服一些。
1: 是吗？要不要歇一会儿，别把你累着了。
0: 母后要我该动就动，不能总是赖在床上。怎么，连母后的话你都不听了？
1: 入秋之后冷热无常，我是担心你受寒呢。
0: 瞧你说的，好像我是纸扎的一样。
2: 奴婢见过公主驸马。
0: 魏总管，有什么事吗？
2: 是王丞相府上来人传话，请驸马爷明日午后去丞相府赏菊，来人正在等候回话。
0: 哦，没想到王丞相有如此雅兴。
1: 魏明，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另有要事待办，婉言谢了吧，改日再登门致歉。
0: 驸马为什么不去？
1: 我担心你的身体，想留在府里陪你。
0: 等孩子生下来还有六个多月，难道说你这六个月里都不出门了？王丞相是你的恩师，恩师邀约岂能不去？非但失了礼数，也难免遭非议。
1: 那好吧，我快去快回就是了。魏明，
2: 奴婢在。
1: 给相爷府的人回话，就说本宫明日准时赴约。
2: 是。

0: 明日，你随本府一同前往王丞相府，届时，本府会安排你，让你当面见到驸马。究竟她是否你的夫婿，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1: 是。
0: 不过，本府必须再次提醒于你，不论她是否你的夫婿，都要不动声色。
1: 直到返回府衙之后，才向本府说明。不知你是否可以做到？相莲做得到。
0: 此外，本府有几句话，必须对你实说。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他便犯了欺君大罪。
1: 包大人。
0: 公孙先生都已向香莲讲过，那必是死罪。大人，学生是希望他能够事先考虑清楚。嗯，
1: 那么你考虑的结果如何？
0: 大人，如果真是他，那香莲认为他必死不可。
1: 难道说，对你而言，夫妻之间早已情断义绝？
0: 不，香莲考虑的并不是自己，她的爹娘在家乡活活饿死，而她却在京城坐享荣华富贵。身为人子却如此不孝，即便国法不去制裁她，天地之间也难容她。大人。

0: 并非相连不念夫妻之情。倘若相连如今放过他的话，相连又怎么向两位惨死的老人家交代？这天地之间又岂有公理可言？大人，每当想到此处，相连的内心就如刀割。非死不可。
1: 板斧明白了，你不要难过，先回房去，明日听候板斧召唤，一同前去。马鞍，
2: 是
1: 真是难为他了。
0: 爹娘，如果明天不去认世美，那爹娘的冤屈就永远难伸。可如果去认了，那世美她就会死。认与不认，媳妇都为难，都对不起两位老人在天之灵。还望爹娘原谅媳妇，并且给媳妇最大的勇气去面对。

0: 真
1: 这
0: 张
1: 不错，漂亮啊。
0: 嗯，你看这段，
1: 哎，是哈，
2: 哈，
1: 不错，
0: 好，
1: 嗯，不错。
2: 恩师，
3: 嗯，
2: 秋高气爽，菊花正艳，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
0: 是啊，
1: 是
0: 啊，
1: 是啊。
4: 花开花谢，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花木有荣枯，人生有起伏。倒是提醒我等，人生在世，得意当思失意时，富贵不忘贫贱日啊！
5: 哈哈，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然而对老夫来说，却唯独对静杰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清雅羡慕不已呀、啊！
2: 恩师高风亮节，满朝倾羡，自然我们这些俗人是不能相比的。
6: 驸马说得对，相爷的确是高人一等，令人望尘莫及呀、
1: 啊！是啊，
0: 是是是是是。
5: 哎，诸位诸位。老夫今天是请诸位前来赏菊，而不是为了要诸位来奉承老夫哦。主角是菊花，而不是老夫哦。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4: 请。

0: 来，请坐。
1: 请，
2: 好好，
1: 坐坐坐
2: 坐。
0: 今日啊，不能单纯赏菊。当满园田菊初开之时啊，老夫即命人采摘烘焙。近日菊茶新成，老夫愿与各位同享啊。
3: 是啊，是啊。
0: 来人，
3: 在。
0: 看茶。
3: 是。

0: 诸位，品过此茶，评价如何呀？
1: 淡淡菊香，香而不腻，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不过恩师，请恕门生得打断诸位大人的雅兴。公主有孕在身，本宫实在不便迟归，得先行告退，还望诸位大人见谅。
0: 驸马记挂公主，此乃人之常情，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驸马尽管请便。
1: 多谢恩师体谅，诸位大人见谅，本宫告辞。告辞。
0: 来来，诸位大人，我们继续品茶。
2: 好，
3: 好，好，好，
0: 请，
4: 请。

0: 驸马爷，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你人在当场，难道看不出来？
0: 驸马爷说的是不是那个奉茶的侍女？
1: 就是他。
0: 奴婢的确看到，难道驸马爷认得他？
1: 他就是我家乡的妻子秦香莲。
0: 哦，原来是他。
1: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呢？他什么时候进京的？这分明就是个圈套嘛，否则包大人不可能去赏菊品茶的。
0: 驸马爷千万不要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卫民，我不相信你毫不知情。

0: 驸马爷，不要惊慌，奴婢确实知道真情。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告诉驸马又如何呢？
1: 不知
0: 驸马是要和他团圆相聚，夫妻相认，还是要矢口否认，把他赶出京城？驸马，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命人赶他出去。随后他击鼓鸣冤进了开封府，所以陈春才会随包大人来府里认人。要不是奴婢对此事了如指掌，又岂能买通陈春作伪证？
1: 但是包大人又安排他到相爷府中认人，那就很明显地代表着包大人并不相信陈春的证词。
0: 那又如何？刚才那秦香莲不是没有当场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吗？
1: 那他在本宫离开之后再向包大人揭开我的身份，那又有何不同呢？
0: 驸马爷，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怎么问，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学籍资料已换，那白云寺来的陈世美已死无对证。再说驸马爷又有公主和太后撑腰，就算那包大人断案如神，也奈你如何？
2: 什么？驸马不是你的夫婿？

0: 你且抬起头来。本府再问你一次，他的确不是你的夫婿陈世美。
1: 不是，县莲从未见过此人。
0: 既然如此，在相府之中与他见面之时，你为何神色有异？如今更是双目含泪。
1: 回报大人，相府认人之时，相莲心中百味杂陈，后来与驸马见面，发现不是夫婿时，心中一则失望，一则庆幸，故而难以掩饰。
0: 本府倒要知道，你因何失望，又因何庆幸？
1: 回报大人，香莲本以为驸马就是夫婿陈世美，于是心中暗想，公婆的冤屈能得以伸张，自己心中的委屈终能化解。谁知驸马并非陈世美，心中自然无比失望。不过一想如此也好，虽然陈世美下落不明，但却不是个抛弃双亲、抛弃妻子的忘恩负义之徒。香莲所受的苦难不至于付诸流水，故而庆幸。
0: 这便是你神情有异、双目含泪的真正原因。
1: 包大人，莫非怀疑香莲在说谎，认为香莲明知是夫婿却故作不实？
0: 是与不是，你心中明白，本府又岂能妄加论断？
1: 包大人，香莲带着子女千里迢迢来京寻夫，倘若真是那陈世美当面，香莲又怎会为他言谎？香莲曾说，为了公婆的冤屈，不惜看他身首异处。

0: 倘若如今相莲反倒为他脱罪的话，相莲又怎么向公婆交代？
1: 丹福并无此意，你无需难过。你去看看春哥冬妹，免得他们担心。

0: 大人莫非心中仍然存疑？
1: 本府理当不会错判才是啊。然而，
2: 爹娘，是他，真是他，我亲眼见到他了。可是我不能叫他死啊，他可以不认我们，可是两个孩子不能永远没有爹呀。我实在是狠不下这个心。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

0: 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想够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

0: 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话，想够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等一等，

0: 严营长，敌人垮了，你看。
1: 骆大成同志，我严子健今天才深深感到，国民革命如果不唤起民众，得不到工农的支援，那是绝无成功之望。

0: 哎，苏大哥啊，查清楚了。
1: 好，走。
2: 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前天晚上把刘瑞福带到团部去，我找他要人去。
1: 哎，不行，刘瑞福是严团长大舅子，这个事儿啊，我看赵老罗商量商量。
2: 哎哎，严团长是北伐军团长，还能不支持咱们？我去了。
1: 哎，老邱。
3: 哎，老邱。
2: 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老陈
4: 啊，
1: 你带着队伍，我到职业工会去找罗特培养去。
4: 哎，

0: 名片。
1: 什么名片？我找严团长。
0: 严团长有公事。
1: 我也有公事。你住手！
2: 是邱金同志啊。
1: 是我。严团长，我是找你要人来的。
2: 有话上来说吧。中央的王特派员来了。
1: 哦，王特派员来了。严团长，王特派员，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记得，南乡的农会主席邱金同志嘛，好久不见了啊。罗大成同志好吗？
1: 他很好，你要见他吗？我去找他来。
3: 不了不了。
2: 啊，请。
3: 你找严团长有什么事啊？
1: 我们乡的大土豪刘瑞福，前天晚上逃到城里来了，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武装同志把他带到团部来了。我找严团长来要人来的。
3: 你们县农民运动搞得不错嘛。爹，南乡的事你要为他们办一办。
2: 哦，好。周参谋，
4: 哟，
2: 查一查，是哪一个把刘瑞福藏起来的？快去。

0: 严团长，我什么时候来带人呢？
1: 秋瑾，你不要着急嘛，严团长会尽快给你查清楚的。
0: 那好，我走了，
1: 代我向罗大成同志问好。
0: 哎，
2: 好，
0: 严团长，你替我们南乡可办了好事了。
2: 查清以后，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0: 好，
2: 好，不送不送。再见，
1: 子健，你不失为革命军人的本色啊！当年，你我在黄埔军校通窗之时所穿的军服，今天还依然在身。可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革命的不多了。说起来，真叫人痛心。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有不少的同学也跟着蒋介石叛变，自己人打自己人。
2: 啊，怀志，你这次原来是为了试探军心来的。
1: 我还不了解你吗？还用试探？子健，虽然你是国民党员，我参加了共产党，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可是在国民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是共事多年呢。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
2: 你放心，我绝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民族败类。在这革命的关头，我决心向左转。怀志啊，我是主张国共合作到底的，我可以向武汉国民政府声明，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严某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湖南的形势确实令人鼓舞啊，在长沙听到许克祥在大会上义正辞严地声讨蒋介石，在这儿又听到你一番言论，实在令人兴奋呢。我们正可以依靠湖南的武装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
3: 报告。
2: 没看见我这儿有客人吗？
3: 密电。
1: 子健，我要走了。
2: 怎么？才来就要走了？
1: 我这是路过来看看你，我要赶回武汉报告湖南的情况，下次来湖南再登门拜访。
2: 岂敢岂敢，本想给仁兄接风洗尘呢，既然你有公事在身，那我就
1: 免了，后会有期。
4: 苏大哥，
5: 哎，
4: 答应了。
5: 什么？
2: 答应了，
4: 严团长答应把刘瑞甫交给咱们了。
5: 哎，
4: 哎，
2: 老邱啊，刘瑞甫是严团长的大舅子，他真的能答应咱们吗？
4: 哎，人家严团长是大义灭亲啊。
2: 大舅，要变天了
4: 啊！
2: 军部来了密令，徐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了。
4: 见天日了，我刘瑞甫要重见天日了。什么时候动手？
2: 马上动手。

楚大哥！楚大哥！楚大哥！

0: 子健，你是不是跟我回去看一看呢？你也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清水鱼了吧？
1: 子健，大哥问你想不想回乡里去看看？
2: 罗大成一天没抓到，城里就一天不太平，后患无穷啊。

0: 站住！
1: 让开！快走！
0: 站住！

0: 罗先生，请上路吧。
1: 请问贵姓啊？
0: 我叫黄卫国。两个月以前我在职业工会听过先生的演讲，我对先生十分钦佩。
1: 黄先生，希望我们以后还能见面。
2: 苏大少，
3: 老邱，你，
4: 邱叔叔，
2: 罗彩凤来过了。
3: 这包袱是老罗上回放在这儿的。
2: 进城区的人，就我一个回来了。
3: 啊！

0: 我跟他们拼了！
1: 老秋。

0: 姐呀，大宝，快跑！
1: 刘瑞福又回来了。

0: 瑞夫兄，这就是秋瑾的母亲。
1: 你养了个好儿子，他把我刘家的祖宗牌位都给劈了。今天我要请你到刘家桥给我重立一个。

0: 也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困难。形势变化得太快，党中央离我们太远，一时跟区党委又失掉了联系。
1: 那咱们，
0: 苏大嫂，我那个裁缝包还在吗？

0: 老罗，我们盼着能见到你，就是希望你能给出个主意。这几天你连一句话也不说。
1: 老邱啊，我也是跟你一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前，我是个裁缝，两只手只会穿针引线。入党以后，

就是这个包袱，曾掩护我找到了苏大哥，后来又发展了你入党，以后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大刀猎枪，大刀猎枪，除军阀，除军阀，这个歌就到处唱起来了。

0: 对，我们就按照从前的办法干。发动农友，组织秘密农会，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重新唱起来。
1: 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现在，在没有跟区党委取得联系之前，必须串联农友，拿起武器跟他们干。
1: 对，就得跟他们干。
0: 老邱啊，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党员了。
1: 是啊，就我们两个了。
2: 不，还有我。
0: 你，苏大嫂，还有你。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跟我们生死在一起。我们马上到朱家湾和刘家桥去，看看有几个敢干的，发动他们出来。这个包袱，还让他为革命服务吧。

0: 嫂子，三好哥。
1: 哎，坐下歇歇吧。哎，
0: 你们一家都好啊。
1: 哎，好，好，好。
0: 三好哥，罗裁缝跟邱主席都回来了。
1: 好啊。
0: 罗裁缝和邱主席叫我问问你，敢不敢拿起刀枪来跟反动派干。
1: 哦，你看这能行吗？
0: 能行。
1: 我看还是躲躲再说吧。
0: 三好哥，我走了。

0: 爹爹。马家爹爹。
1: 苏家大嫂，这年月你跑出来干什么？
0: 我是啊，来串串门。
1: 串门？
0: 不，我是来串联。
1: 串联吧，串联吧，不怕杀脑袋的就造反。
0: 马家爹爹，长生。
1: 哦，你们还没吃饭呢，来吃点红薯吧，吃吧，吃吧。是吧？这世道能吃上红薯也算不错了。
0: 长生在不在家里？
1: 他不在。
0: 爹爹，罗裁缝和邱主席可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罗裁缝说，敢干的就拿起刀枪来跟刘瑞福他们干。
1: 那老罗和邱金他们在哪儿？
0: 在村外山头上。
1: 真的？
0: 嗯。长生不在，我就走了。
1: 不，他在。
0: 在。
1: 长生，快出来！只要罗裁缝和老邱在，把长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长生，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3: 天都半夜了，还不见苏大嫂出来。

0: 苏大嫂，
1: 告诉刘仁福，秋菁没有死，叫他把生辰八字预备好，等着我。

0: 陆大成。
1: 形势变化很复杂，咱们不了解斗争方针，不了解全局的情况，到头来也许会给革命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应当尽快地跟区党委取得联系。我想只有你去比较合适，你虽然是个妇女，可是现在比我们给党的贡献还要大，你说呢，老九？
2: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法子，就请苏大嫂帮着咱们找组织吧。
3: 邱主席，罗特派员，我们有了亲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这年头我什么也不怕。
4: 子健，大哥连夜来信，有什么急事儿？
1: 他说有人接了他的轿，昨天邱金又缴了哨兵的枪。
4: 啊，大哥他
1: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要一班兵，好吧，就给他派一个班。
5: 哎，张文龙，
6: 哟，
5: 来，把枪给我背上。
6: 哎，班长，
5: 哎，拿着吧你。哎，
7: 同志。老罗，从城里来了一帮子兵，正找人带路呢，说是到刘家桥去的。
8: 好啊，走，干着他。
5: 别忙，
8: 你又是别忙，晚上就赶不上了。
5: 我看不能硬干，咱们得想个办法。

0: 哎，小静，哎，到刘家桥怎么走啊？
1: 啊？
0: 嘿，他妈的，不是碰这个瞎子，就是碰这个聋子。到刘家桥怎么走？
1: 哦，一直走啊，就到了。
0: 哎，还有多远呢？
1: 啊？
0: 还有多远？
1: 大二十，小三十。过四道岭五道弯啊就到了。
2: 哎呀，他妈的这么远呢、
3: 他妈的这天哪真他妈热死人呐。
0: 哎，还有没有近路啊？
1: 有是有啊，就是路难走。
0: 哎，来叫他把枪挑上。
4: 哎，对对对，来给挑上，
5: 挑上，
4: 挑上，
6: 来来来，
1: 老总，这柴火是卖钱吃饭的。
0: 哎，去你妈的，挑上，
5: 好来这个，好我这个挑
6: 上。哎，把这个也背上，
5: 这还差不多。
0: 走，前面走。
7: 哎，老乡，慢点走，等一等。
1: 哎，我走快点儿，前面有泉水，凉快啊。

0: 老兄，来洗澡啊！
1: 老总，这是刘团总的卦，可不能吃啊！
2: 什么他妈的团总不团总的，老子吃粮当兵，走哪儿吃哪儿吃
0: 吃！
2: 走着，扔一个，
0: 好，接着。

0: 别他妈熊喊，快追！
1: 哎，
2: 快追！
3: 加油！
1: 把枪放下！
0: 你他妈还在哪跑呢？
4: 老乡叫老乡，两眼泪汪汪，一看那西瓜皮，我跳大洋桥呐！
0: 别动！
5: 站住！

0: 诸位乡绅，对罗大成无需惊恐，那些算学钱抢粮的乌合之众，手拿梭镖鸟铳，还能充英雄啊？共产党的羽毛还没丰满，在这个县我担保不会闹起来。诸位请放心，只要派一个连去，就可以荡平南山。
1: 报告团长，让我把罗大成和邱京的脑袋提来见你。
2: 报告团长，卑职无能，愿率领部队到南山去。
0: 好，有见义勇为的，黄三伯精神可嘉。但四乡的农民正在蠢蠢欲动，派出去的队伍需要联系，你留在团部，这回还是让周参谋去吧。
3: 是，
1: 兄弟，我抢功了。

0: 马家爹爹，
1: 马家爹爹，你给我们送鱼来了，
2: 还想吃鱼呢？不怕鱼刺卡着？
0: 马家爹爹，有什么要紧事儿，劳你老人家亲自跑一趟啊？
2: 从城里来了一个连，说明天要荡平南山。
1: 好，打到刘家瞧瞧。
0: 不行，他们人多枪多。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给他来一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3: 姜太公钓鱼？
2: 好。
4: 弟兄们，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招待，回头尝尝我们家乡的清水鱼啊！行行行，
5: 快点！

0: 周三吧，我们家乡的清水鱼是又肥又大，四乡闻名啊。
1: 知道知道。
0: 上鱼
2: 来了。
3: 哥啊，
4: 请请
1: 请请请，
0: 怎么都是小的？
2: 打来的鱼都是小的。
0: 把老家伙给我叫来。
2: 是。
5: 刘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6: 大的是有啊。
0: 为什么不送大的？
6: 老爷，大的让一伙人给抢了去了，还说往后不准上那儿打鱼。
0: 什么人？
6: 那谁知道什么人呢？
0: 什么打扮？
6: 穿什么的都有，这个个脖子还都围着个红布条子。
5: 在什么地方？
6: 老虎山脚。
5: 什么时间？
6: 昨天。
5: 真的？
6: 那谁敢骗老爷呀？
0: 你要是有半句瞎话，我扒了你的皮。
6: 刘老爷，这
5: 田不亮给我带路。
6: 我不去。
0: 你敢？
6: 好，我去。

0: 预备，慢着。马家队队，
1: 爷爷，
0: 老卢，快动手吧！

0: 老舅，马上打刘家桥。
1: 什么？打刘家桥？
0: 对，现在我们人多枪多，活捉刘瑞甫，为马家爹爹报仇。
1: 活捉刘瑞甫！
2: 活捉刘瑞甫！
1: 走啊！

0: 哥是个大笨蛋。
1: 你别骂他了，他落在暴徒手里，就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0: 活该。

0: 见，看在夫妻的份上，你派兵把他救出来吧。
1: 团长，再给我两个连，我一定
2: 你一定完蛋。要派兵去就等于要大舅的命，共产党会首先枪毙他。
0: 啊！
2: 你们坏了我的大事。四乡的农民都学南乡的样子，闹得更凶了。
3: 报告，从武汉到湘江的船上抓到了王怀志。
2: 抓到了他？在什么地方？
3: 押到团部来了。
1: 团长，是不是把他给……
2: 不，请。

0: 在武汉，我听说许克祥在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现在，我被你抓来了，我不怕你杀。你把刀架在你老同学的脖子上吧。
1: 怀志啊，这完全是误会。我听说你要从武汉到湖南，就请你来指教指教。如果下边有无理不当之处，那都是兄弟的罪过。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不过，怀志，我一向认为你为人公正，可是你现在也却持一党之见，偏听偏信，反倒误我杀害共产党人，不顾事实的真相。
2: 什么事实？你尽可以说嘛，我正想听听这件事情的真相。
1: 就是上个月你来的那天晚上，秋金带着一伙暴徒在团部对面的文庙集结，阴谋暴动。要不是被我们发现的早，我已经成了刀下鬼了。今天你我就不会在这里谈话。
2: 那一天秋金进城来是跟你要大土豪刘瑞甫的，你也是答应调查了。
1: 不错，我是进行调查了。第一，刘瑞甫根本没逃到团部来。第二，这位刘老先生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是以他是土豪劣绅为借口来打击国民党的地方党员，并且阴谋暴动，企图是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
2: 没有这等事，我们党内从来就没有这种指示，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1: 我的老朋友，你不要再瞒我了。你们党内有没有这样的指示？罗大成和邱金他们敢这样做？
2: 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是光明磊落的。
1: 不要再说漂亮话了。
2: 子健，子健，全不顾大局。
3: 共产党的姓王在哪儿呢？把他拿去。共产党的姓王在哪儿？把他拿出来。
2: 我就是共产党姓王的，我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们有什么事？
3: 共产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要找你算账。
2: 什么问题可以和睦相商吗？
3: 不听他那一套，打！
4: 打！
3: 打！
4: 住手！
1: 你们还有军纪国法吗？
3: 严团长，共产党把刘老先生抓起来，又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就不能把他扣起来
1: 放肆？王特派员是政府的人，是我的老同学，你胆敢胡言乱语，来人，
5: 哟哟，
1: 把他紧闭起来。
5: 是。
2: 子健，把他们放了吧，把他们压起来只会加深仇恨，抓我呢打我事小，全局事大。我这次来湖南是为了解决纠纷来，在这里也不要加深仇恨。
1: 哼，话虽这样说呀，但是刘老先生不放回来，一切纠纷都难以解决。
2: 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清楚，只要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的重担，事情总可以解决的。
6: 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
6: 为农活！
7: 民间团结！
8: 朋友们，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现在我们烧掉大土豪刘瑞甫的老气。
9: 这回老财算完了。

0: 老舅，王特派员来了。
1: 哦，
0: 我去看看。你先讲几句吧。
1: 哎，我能讲什么呢？大伙儿要想听你的呀。
0: 你就给农友们讲讲革命道理嘛。啊，
1: 好，你去吧。农友们，我能讲什么呢？
0: 王特派员，
2: 老罗，
0: 你来的太好了。
1: 反动派要我的脑袋，我没有给他。反动派还要你们的脑袋，你们给不给啊？

0: 从伽马人事变以后，我们一直也没跟上级取得联系。我们派了人去找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南乡的农会已经恢复起来了，其他几个乡的秘密农会也有了活动。我们还拉了一支武装，叫工农自卫队。
1: 看样子你的劲头还不小啊。
0: 担子再重也得担呢。这回你来就好了，看看我们工作上有些什么缺点，多给一些指示。
1: 耳听是虚，眼见属实。你果然是在搞军队抓武装。
0: 是啊，确实在搞武装，不过现在搞得还不够好，我想搞上一个团。
1: 你果然是在想搞一个团。
0: 人是有了，就是武器不够，就这么几颗枪，还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1: 你说的敌人是什么人？
0: 严子健这帮新军阀。
1: 你打他们了？
0: 打了。

0: 这是做什么？
1: 垃圾工审的。
0: 这个人由我来处置，不要公审了。
1: 这是干什么？
2: 老罗，
3: 龙友们，只要咱们抱成一个团儿，
4: 老邱，王特派员他不让审刘瑞普了。
2: 什么？
4: 哎，
2: 别走啊！哎，别走啊！龙友们，别走！我去把刘瑞普抓来。
0: 是谁不让公审刘瑞福的？是我。
4: 王特派员，农友们听说不公审刘瑞福，会都开不成了。
0: 像这样的会就不要开了。

0: 你刚才跟群众讲些什么要脑袋不要脑袋的，这是宣传什么马列主义？咱们为了对付蒋介石，就应该团结国民党的革命力量，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呢就让人家一点，不能闹过火的斗争，失掉朋友。你看这个身上刀刀枪枪的，这是干什么？玩枪弄棒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事。
1: 那农友们的血白流了，苏大哥和我娘的仇就不报了。
0: 这样打来打去，国民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全不顾大局，就知道报死。

0: 私仇？
1: 什么？你说我这是报私仇？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老邱，走。
0: 把你刚才说的话，你跟大伙说说。你马上把自卫队给我解散了。
2: 王特派员，工农自卫队无论如何不能解散的。

0: 我撤销你党内外一切职务，明天就会去党委去检讨你的错误。
1: 小卢，
2: 我可以去区党委，工农自委队不能解散。

0: 刘老先生已安全地回来了，这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是顾全大局。现在开始谈判吧。
1: 罗大成和邱金他们呢？
0: 罗大成回区党委检讨去了，邱金还在刘家桥。

0: 好，咱们谈判到此结束了。
1: 怎么还没开始呢？
0: 不，已经结束了。
1: 子健，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来人，
2: 我要到武汉国民政府去控告你们。
0: 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宣布反攻，我正想把你送去呢。
1: 你们这是叛变。
0: 周参谋，马上去蓝道把罗大成抓来。

0: 苏大嫂，找到上级了没有？
1: 找到了，找到毛委员了。
0: 毛委员？
1: 毛委员还给你带来封信。老罗，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咱们党中央开了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毛委员又回来领导咱们了。他叫咱们秋收的时候暴动，老罗，你这是上哪儿去？
0: 哦，这回哪也不去了，走，回刘家桥。走，快跑！

0: 苏大嫂，你赶快走吧。
1: 老罗，那你？
0: 敌人是来抓我的，你把这封信交给秋金，这是咱们劳苦大众的命根子。
1: 不，还是你先走。
0: 苏大嫂，快走吧。

0: 委员把我们的心意都说出来了，他真是我们穷人的委员呢、
1: 啊。老邱啊，在村口上抓了个反动派，他到处打听你在哪儿。
0: 找我在哪儿？
1: 在那儿呢。
0: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严子健团部的一个参谋。他到这儿来准没有好事。
1: 宰他算了。
0: 小盛回来，去把他带到这儿来。我们可以从他嘴里探听敌人的消息。
1: 进去。
0: 我就是邱京，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0: 哼，投奔我们的，你别给我耍花招。我认识你，老实说，严子健派你来干什么的？
1: 快说。
2: 武汉政府叛变了革命，严子健又抓了王特派员，打死了罗大成先生，国民党没有希望了。我是个无知的青年，投身国民党是指望能够报国为民，没想到他们背信弃义，屠杀穷苦百姓，我走错了路。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黄维国，我认得罗大成先生。
0: 你就是黄维国？我听罗大成同志说过，你救过他。我们欢迎你。
2: 严子健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学习刘家桥。
1: 来了就跟他拼。
0: 你就知道拼。
1: 那你说怎么办？
0: 黄参谋，现在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2: 城内非常空虚，

0: 好，
1: 农友们，毛委员来信了，让我们在秋收的时候暴动。农友们，武汉国民政府叛变了，今后我们要跟着红旗走。农友们，严子健后天要来学习咱们刘家桥，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明天就打进城去为罗特派员和苦难的乡亲们报仇，活捉刘瑞甫和严子健。

0: 老邱，长城他们已经进城了。
1: 好，
2: 松鼠们预备。
0: 报告，四乡农民穿着戏装敲锣打鼓的进城来了，说是到龙王庙还愿的。
3: 还不赶快把城门关上。
0: 是。

0: 你留下，建设红色根据地的工作更艰难了。
1: 老邱，你放心，再难我也不怕。
0: 好，小王我带走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大成人。

0: 孩子，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在外边要听邱叔叔的话。
1: 嗯，等打完了反动派，我一定回来看妈妈。
2: 毛泽东同志已经上井冈山了，叫我们赶快赶上去。小旺，我们走吧。好，我们走了。
3: 乡亲们，放心吧，革命不成功，我绝对不会放下枪杆子。

0: 爸，
1: 你怎么了？
0: 行，我还有个窝头给你。

0: 快到外边去吧，别带着乱跑啊。
1: 哎，走。给。
2: 金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弟妹有吃的吗？快给老二拿来吧。
2: 哎，

0: 还有干的吗？
1: 干的，这还是昨儿给人补袜挣点钱，买了半斤杂货面。怎么还没发工钱？
0: 没有，刚才到账房要去了，人家还是那句老话，再等几天。
1: 还等，这人都快饿死了。马家一天几千人给他干活，他会没钱？
2: 马家钱是有的是，就是不发给他，他们全拿到银行换了金条了。
1: 丁大哥，你喝这碗。
2: 我不饿，你喝吧。
1: 干了一天活，怎么能不饿呢？快喝了吧。

0: 球，给你。
1: 爸，你吃吧，你干一天活。
0: 你吃吧，爸爸吃饱了。
1: 那你吃吧。
2: 我不吃，你吃吧。真是好孩子。
0: 丁大哥，到咱这苦了几辈子，眼看着孩子还得跟咱挨饿，你说咱这苦还有个头没有？
2: 有，东北就要解放，咱们苦日子快熬出来。老于，您看这个时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不太乐观了，东北恐怕顶不住了，说不定共产党的军队啊马上就要进关呢，所以刘司令才急着要把这批货往南运。我看呢，你老兄手里也别存钱了，金元券是靠不住的，最保险是多买金子跟粮食。
3: 对，那个刘司令三号仓库一共有多少货？
2: 一共300多箱。不过就全靠你老兄了。
4: 行，几百箱货不来，小意思，挂到我身上。
2: 这是运费。这是刘司令额外的一点小意。
4: 哎，于处长，你这是干什么？哎，
2: 这小意人家。
4: 和尚啊，哎，老三，这笔金子买了吗？
5: 昨天账房拿来的钱跟家里原存的，一共买了15条，都交给老爷子了。
4: 那么这笔钱呢，明天一大早你把它买成金子啊。
5: 哎，人都来齐了，都在大厅等着了
4: 啊。我知道。
6: 老爷子，
0: 嗯，于处长刚才说时局可不大好，让别存这票子。大爷说让都买成金子。
7: 哎，三儿啊，那么你仔细的想想，咱们外头还有什么款项没收回来呢？
6: 外边的钱收倒是差不多了，现在倒是应该再想个什么办法。
5: 哎，过两天不是您生日吗？我看趁这个机会啊，多撒点帖子，咱们大办一下。
7: 嗯，好。
5: 于处长还在大厅讲话，我得去看看。
7: 你去吧。
2: 诸位请坐。兄弟，今天奉警备司令的命令，请大家来谈谈。现在市面上很乱，谣言也很多，可是大家别怕，有我们刘司令在一天，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要真来了，咱就决一死战。所以刘司令命令把重要军用品搬走。诸位都是脚行的头目人，一定要服从命令。马理事长马金龙先生更得多帮忙。刘司令亏不了大家的，一定会给大家好处的。不然的话，刘司令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
4: 于处长，请您报告司令，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力办。不要说给我们好处，就是不给我们好处，我们也应该效劳的。

0: 这是德丰德源几家送来的货款，一何家又来了三件桶油，就叫去人的。
1: 好，三爷，我们柜上来的千包棉花，我们掌柜的说，请您多帮忙。
2: 我去告诉你们掌柜的，先交钱后运货。
1: 好好好。
3: 老三啊，从今天起，运费一律涨三成，少了不见的。
2: 好。
0: 马大爷，昨天货场的伙计们又来要工钱，刚才西货场也来人，伙计们饿得实在是扛不住活了，您看是不是少
3: 了？不给，一个钱也不发，这群穷姑子甭理他们。
4: 老三，把这两人账好好算算，拿回家去。
5: Thank you.

0: 你倒自在，他妈他妈够他妈
1: 老三太欺负人了，俺家好几天揭不开锅，人都快饿趴下了，你还不叫歇会儿？
0: 袁丁占元，你又看不惯呢，我他妈偏打，滚他妈的。
2: 你打人，
0: 来了，
3: 怎么着？他们不好好干活，捣乱，
0: 还吵着要工钱。
3: 怎么？吃饱了？嗯，撑的。
1: 半个多月没发工钱了，大伙全饿着肚子，怎么干呢？
0: 谁不想干谁滚呢？
4: 大爷，扣篮子的。
5: 不是偷的，是演的。哎，

0: 能二下的，你甭难过了，孩子死了也好，可是咱吃不上穿不上，过着这不活受罪吗？
1: 老丁，你说咱们能不能凑点钱到衙门里告他姓马的去？
2: 这年头有钱能买鬼推磨，衙门口还不是给姓马的开的，拿咱们穷人说理的地方。
3: 孩子埋在西岗外，只是大家伙出了点米。弟妹，别太难过了，先去做点饭吧。王二一天还没吃东西。

0: 干什么？
1: 我找马金龙拼了！
2: 不行，你一人去，连马大门口你也进不去。
0: 好，我也去。刘斌，你干什么？
3: 丁大哥，早上我爹就让姓马的活给逼死的，今天马金龙打虎的孩子，我跟他是两辈子冤仇啊，丁大哥。
0: 兄弟，先沉住气，仇不是你一个人，是咱们大伙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报仇，我现在还没到时候，你要听我的话。
4: 好吧，

0: 正确用品，快，快，快点他妈的！你
1: 哎呀，哎呀！
2: 香水、扑粉。

0: 快点走。
1: 你看
2: 这
1: 袋子，
2: 他这袋子
1: 拿
2: 这儿了。
1: 不是，你不能
3: 憋着这块，
1: 还能
2: 开车回家
1: 去了吧？
2: 快上
1: 吧，都。
4: 马金龙这个兔崽子，把运费他都买成金子了，现在一个钱也没给咱发，咱们和他拼了，说什么也不干了。
5: 我看呢，咱们是得合计合计，跟他干了。
4: 马金龙啊，他把金条和粮食都放在家里了，叫咱们饿着肚子给干活。哎，你们在这儿，今天晚上啊，咱们要等东头破地下室合计合计，咱们和马金龙啊干了，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
1: 是，你大哥知道吗？
4: 知道，我已经告诉他。
1: 好，
4: 到时候可千万要去啊。啊，
1: 是，一定是，
4: 一定是。
6: 我看呢，这两天咱们光毁东西撒气也不是个办法。
7: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依我看呢，咱们要干就干到底，喝出来和马家拼了。
8: 大伙说了半天了，说的对，咱们光叫苦不顶用，小行头子不会可怜咱们。咱们只有一条路，大伙拧成一个劲儿跟马金龙斗，咱们才能挣完饱饭，找条活路。
9: 老丁的话对，他们马家父子早先勾结日本人，现在仗着国民党党部的势力骑在咱脖子上多少年了，他们害死的人呢可不止活儿一家，咱们跟他都有仇，要干咱们吊在一块干，一个人拼命没用，
10: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转着呢，警察宪兵还有打手，这咱们能闹得过人家？
8: 那就看咱们自己了。大伙要明白，如今的世道可跟早先不同了。眼前在我们的四周，不管城里、乡下，到处的老百姓都在闹翻身了。只要咱们人多、心齐，几个货场子吊在一块儿，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合成一条心，拧成一股劲儿，哪怕他打雷也好，下刀子也好。咱们呢，天不怕地不怕，板不到的绝不放手。眼前就是有座大山，非把它搬倒了不行，要是有这股子劲呢，就没个斗不过它。
9: 还有咱们光要欠的那几个钱不行，这几天粮食一天涨好几回，发那几个钱顶什么用啊？咱们还得叫马金龙涨钱。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听说薛火堂哥几个都憋住劲了，咱们派人跟他练了练了，咱们一块儿弄好不好？
2: 好，对，人多力量大，咱们先闹起来再说。码头上、车站上、工厂里的工人、学校里的学生都会帮助咱们。大伙商量商量怎么闹吧？
3: 怎么闹？咱们凑几百号人，先上马金龙家去，包钱把他突突我大喜的。
4: 那不行。
3: 怎么不行啊？不怕死挺。
5: 我出主意吧。前天马云龙不又发帖子给他老人做寿，你们都接到帖子了吗？
1: 接到了，咱连饭都吃不上，他还做寿。
5: 平常日咱进不去他那所阎王殿，做寿那天咱都到他家闹去。
1: 对，
2: 好，
1: 这个办法哥，咱们叫他一锅走。
6: 我说一句吧，人无头不走啊，鸟无头不飞，咱们得选个头目人出来。你看老丁，就像咱们诸葛亮一样，咱们大伙要选老丁头目人，你们看怎么样？
1: 好，
2: 行。咱们一块干了十几年了，死活不要在一块儿，哥们们抬举我，我也不能含糊。不过我一个人还不行，还得要几个。
3: 嚯，都把这路扫不了他。
2: 行，
1: 刘烈，
3: 行，算我一个。老丁，你在前面领着，我在后面跟着。到那些晚上，是你要说一句话，刀三我杀，刘国我敲。
1: 一句话，他讲义气，够破了，给我他。
4: 我还有一句话，咱们天南海北全是扛大个儿，咱们该报一个意思。谁要是吃里扒外走漏风声给搅行头子，可别说我李宗华翻脸不认人，咱们大伙谁也不饶他。
1: 对对对，
2: 好了，哥们，大家想的办法很好，咱们还得合计一下。马家做寿那天客人一定很多，说不定还得有当官的，咱们怎么进去？涨钱该涨多少？说法的怎么办？咱们还得好好的商量一下，办法想透透了。哎，最后大伙商量的，趁着马八辈做寿那天到马天龙拼去。再说这两天货场子里摔箱子砸车带越来越多了，大伙的劲头啊实在憋不住了。咱们要是不领导，工人们乱闹起来就会受了损失的。
7: 大伙儿想办法想得很周到。
8: 行，
7: 就是立半分账这一条，我看能办到吗？
8: 大伙儿都这么提，劲头可大了，
7: 脚横头子把工人压迫的都活命了，大伙儿起来要拼命。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出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能泼冷水，这样工人才不失败。这一点你是做对，可是你们提的条件过高，要是达不到的话，斗争就会僵住，这样也会吃亏的。目前解放军就要打到这儿来了，这时候的敌人会更狠毒更残忍，我们要不加警惕，不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这个也不对呀。
8: 那怎么办呢？
7: 我看他们欠下的钱呢，一定叫他们还。至于分账呢，能够做到四六分，哪怕是三七分也就行了。最要紧的是把工人这股劲儿稳住，给他们讲清道理，你看怎么样？
8: 好吧，我都跟大伙商量干了。现在敌人把他的军队都调到二百里以外去，
7: 城里很空虚，敌人也很恐慌。如果我们准备的周到的话，这次斗争一定胜利。嗯，马八辈做寿是哪一天呢？
8: 后天。
7: 后天，千万小心。
8: 好啊，你放心吧。

0: 咱俩
1: 吧，咱俩，我告诉你，
0: 马队在后边，您后一号。
2: 军事上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军队到底进关了没？进来了有多少？我们党部也不缺失，那样子是。不过你放心，蒋总统早有安排，将来只要美国一出兵，一切都会好。我看你老兄可以先做个准备，必要时可以帮中央做点事。
3: 是，帮助中央做点事情，兄弟早有此意。只是听说共产党很难斗啊。
2: 也不用怕呀，他们不是说保护私人工商业吗？你这也是工商业。再说这码头上谁也没有你的根子深，他们进来以后也不能不要搬运工。反正哪个朝代来也少不了你们蒋行这一行，是不是？
0: 官员，旗都摆好了，赵局长他们也来了，
4: 就去。你先走吧，
0: 哎，
4: 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2: 当然当然。
1: 老爷子，您快窗啊，就等着入席了，明儿您可忙了啊。
5: 诸位，现在开席，先请老寿星入席。
0: 来了。
1: 老爷子，
6: 老爷子，
7: 马老太爷，
0: 马太爷，
1: 太爷，
6: 老太爷，
8: 哎，老爷子，
6: 老太爷。
8: 请坐，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坐，请
1: 坐，
7: 请坐，请坐，
9: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哈哈哈哈哈哈！老爷子，我敬您一杯酒。
2: 老爷，王厅长来电话了。
0: 是呗是呗啊。
10: 沉住气，到时候把电话看了。
0: 老爷，东方厂的伙计们都来上寿来了，还坏那小子也来给您赔礼来了。警队员，这边来。

0: 哎，哎，我明白明白。啊，
1: 对了
0: 吧？啊？啊，他们都来了。
1: 嗯、啊，是的，是的。嘿，不过
0: 啊，
1: 哦，嗯，哎，不过王厅长啊，今天是无论如何请您赏光啊。啊，实在没工夫。哎，好吧，好吧，好，我们再见了啊。哦，多年的老伙计了，还送什么礼啊？老三
2: 啊，
1: 把礼收下，领他们到前面喝茶去吧啊。
2: 好，码头，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没钱送礼。我们今天是代表东货厂全体工人来跟你商量点事情。
1: 什么？商量点事。

0: 那以后再说吧，我没空。你们干嘛？
1: 这是我们几千工人死活的事情，现在就得谈。
0: 好。看你们的意思，今天还是诚心找我来的啊。有什么事儿说吧。
1: 现在物价天天涨，干一天活才拿这么点钱，都不够吃一顿饱饭的。到时候你们还欠着不给，大伙全是拉家带口的，实在活不了了，你得给想个办法。
0: 哦，你说怎么办？
1: 把以前欠我们的还清了，以后工钱还得涨，对半劈，你们一半我们一半。
0: 什么？对半劈？真有你们的啊。你们看，康熙老佛爷的龙票，英国人的执照，一九分账是咱们脚行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们吃马家的饭吃了几十年了，怎么了？吃糊涂了啊？对半儿，谁给你们出主意？
2: 什么？吃你们的饭？我们一年到头汗珠掉地摔八瓣，干一天拿一份，你们成天搂着姨太躺着倒拿九份，凭良心谁吃谁？
3: 要是没我们干活，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不信你试试看。
0: 怎么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停啊，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可有的是。
4: 你们今儿是怎么了？抓着哪股风？狼行天下吃肉，狗行天下吃屎，就凭你们也想对半分账？
2: 赵四，我们今天是跟姓马的算账，你少废话。

0: 嘴巴儿皮。
1: 问他吧。
2: 姓马的，咱们今天讲的是理，你别玩这套。
1: 好，好样的，姓马的就喜欢这样的。兄弟今天交一个朋友，你们哥仨有什么困难说吧。
3: 不是我们哥三个，全体工人要求对半分账，欠账还清，以后不许打骂工人。
4: 你们单位早来了，停了停了。
5: 老马，有话好说，
4: 别伤了和气啊，你先歇歇。我姓宋，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委员，你们的困难我都了解，而且非常同情。这位弟兄贵姓是？
3: 你不用问这个，这事情你能做主吗？
4: 这有什么，很好办。不过今天这么晚了，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回信。
3: 不行，我们肚子一天也等不了了，要马上打火。

好吧，我马上通知账房，把欠大家的工钱先发一半，那一半明天发。

0: 对半分账的事今天也得说定了。
1: 哎，就这一条，马大爷得跟再姑再辈的商量，眼下实在不能决定。这样好不好？你们先回去，过两天准给你们满意的答复。你们的答复拿去。

0: 先跟大伙说说看，我话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要是说话不算话，我们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什么事情也会干出来。
1: 这个兄弟是非常同情你们，所以有件事要预先关照你们。现在地面上谣言很多，共产党到处捣乱，警备司令部很注意，你们也得留点神，万一发生什么误会那就不好办。
2: 共产党我们不懂，要干活谁都得先吃饱了饭才行。咱们走了。
1: 行，慢走，行，慢走，行，慢
3: 走。哥们，天哥给了一半，这咱们到饭团去领去。
2: 都走了，我也没办法呀。我们来这么多人，
1: 好了好了，咱们别谈这个，还是商量一下往后怎么样来对付他。
2: 那好办呢，明天我派人呢，把货场子围起来，抓他们几个再说。
1: 事情闹大了就更难办了。咱们成立现在是空城计呀，弄不好恐怕刘司令要怪罪。再说这帮工人是全不怕机关怕的，依我看呢，还是软的。
2: 什么软的？拿机关枪教训他们一顿。保管就好了。
4: 好啊，好啊，金龙啊，你亏了是他妈的马家的后了你啊！今儿个这日子口，叫这帮穷小子打的他妈我门上来了啊！我栽不起这样的跟头。
1: 哎呀，你们行起来呀，大
4: 我说这件事要
1: 我们
4: 要到法院呢，
1: 就是了，就是。那您就
4: 啊。拿我的兵片到十三行二十八码头来带骨带份的，请起来我跟他们拼了。喂，哪里？
5: 哦，余处长电话。
1: 哎，啊，我是金龙啊，你是余处长吧？
5: 喂，金龙兄，刘司令刚才问三号仓库里那批货怎么还没运走？什么工人捣乱？哎，那让赵局长谈一下吧。哎，我跟你讲，这批货是司令自己的，在两天之内一定得运走。哎，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这个事。
5: 喂，哪儿啊？啊，货场啊，我就是。
1: 什么？
6: 大爷，是啊，货场工人知道不答应对半分账，他们都不干活了，罢工了。
1: 工人罢工？

0: 老丁叫我告诉大家，等他们来了，叫咱们沉住气，别太莽撞了。
1: 纵火厂的弟兄们因为吃不上饭罢了工，咱们新火厂呢也是一样没饭吃，咱们跟他一块闹，大家说好不好？弟兄们罢了工，要蒋头子掌权，蒋头子派人来了，让咱们马头棍到货场去干活，大家说去不去？天下不。

0: 你们哪个姓丁啊？姓丁的，我们全姓丁。
1: 我们全姓丁。
0: 谁叫丁建元？有话过来说吧。
2: 过来说，我没挡没抢的，吃不了你们。
3: 这位是警察局的赵局长，今天赵局长跟兄弟来做个中间人，给你们说可说。这个兄弟向来同情工人，办事绝不叫工人吃亏，要不我良心就不安了。
0: 少废话，说正经的吧。
3: 这个欠的工钱今天发清，以后按时发钱，再不打骂工人，马大爷全都答应了。至于涨学嘛，这年头谁都一样，都很困难。哎，我知道你们的苦啊啊！
4: 不听那些了，
5: 人都快饿死了，不涨钱不行，
6: 不行！
3: 哎，你们别急别急啊，我们和马大爷谈好了，他答应，只要大家先干活，涨钱的事呢，以后准能办到。
0: 马金龙不答应涨钱。大伙说怎么办呢？
7: 没脸不要脸，敢跟上儿子？

0: 误会，别误会了。我回去和马大爷商量，给你们当钱啊，准给你们当钱。
1: 宋伟啊，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你也不用回去商量了，就在这儿打电话吧。

0: 熊熊啊，再不答应兄弟有什么危险你就很难不得了。哎啊，什么二八分
1: 不叫
0: 我不行了不行了不行啊，你别叫我为难呐。哎哎啊，算积分，哎算积分该行了吧，
1: 不行
2: 他们要得半分，
1: 对
0: 还不行啊，
3: 还挺凶的吧。
4: 哥们，宋元现在已经说出三七了，那么咱们就先答应了吧，往后咱们再慢慢来吧。
3: 三七都三七过，
0: 那太偏袒了。
5: 宋元，写个字迹吧。
4: 行行行，
6: 我告诉你，马金龙答应了三七，你打的保票，往后你们说话不算话，可别怪我们工人老粗。
0: 那是，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0: 现在市面上这么不稳，他们还不趁空捣乱？
1: 我看先下手的为强。老赵，趁今天晚上把丁占元跟胡二

0: 阎王，你迟早得不到好死，总有一天要给我儿子报这个仇。
1: 快了，报仇的日子快到了。
2: 听丁大哥说，离咱们这100多里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啊，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党，统治是毛主席，领着好几百万大兵啊，叫解放军。只要他们到咱们这儿来呀、咱们的苦日子算能到头了，海的仇就能报了。
0: 真的，咱们这儿有力吗？
2: 你说呢？你看丁大哥怎么样？
0: 丁大哥。
2: 我看他一定是。
0: 哎呀，他是啊。
2: 哎，丁子哥到李宗华家去了，说有要紧事儿，让我在家等着。回来没有？
0: 黑着灯，他没回来。哎呀，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叫你这么一说，我倒替丁大哥担心起来了。

糟了，是大丁大哥的，我得给他送信儿去。

0: 我们俩一拐弯，忽然没跟上，被他们抓起来。
1: 屋里人很好，
0: 你看，
1: 好吧，我们用斗争来回答你。解放军就要解放这个城市，上级党来了指示，叫咱们组织工人，组织工人护厂队，保护货场，保护物资。等解放军来了，把物资交给解放军，
0: 好吧？
1: 好，你看着我。老丁，你看这个，这是给解放军的信，这是工人护场队的旧锅，这信还可靠的人送的信，我自己去。

0: 心啊，放心吧。老板，
1: 戴眼镜看。老七，我们警告你，解放大军就要进城了，货物设备、仓库物资，你应该好好保护。如有任何盗窃破坏，一律由你负完全责任。共产党地下军，
2: 大爷，这共产党地下军这么多呀？
0: 我这也有一封，你看看。喂，哦，大爷，看我这正找您了，我们这接到好几封黑信呢。
3: 啊，我知道了。哎，是，我知道了。哎，喂，我跟你说啊。那个哥哥仓库东西啊，赶快叫人搬开啊！啊，是，我知道了，我这也接着一封的。喂，是，喂，你把那个顶之前的东西啊，往家里拉，听见没有？啊，大伙不干，妈的！

0: 吃点但是我吃不下，吃一点。爷爷，都死在他马家手里了，如今我还又让他们给抓去了。大婶儿，万一有个好歹，这叫我可怎么办呢？老二怎么了？
1: 老王说了，围着我咱们自己的人，咱们前方就要一打进来呀，老二都出来了，你放心吧，保险没事儿。
0: 那可好了，
1: 叫我们大伙儿凑着你。我还得走了，我得给老王送信去。
0: 你可早点回来。
2: 解放军。

0: 同志，王厅长在哪儿？
1: 在里边。
2: 喂喂，你去哪里呀？喂，军哥，在这里边。喂喂，我是第一军区政府。
0: 王厅长在哪儿？
2: 喂，你有什么事情啊？啊？
0: 哎，我就是王局长啊，就这粮发下来了，好啊，啊，那明天我们一定发下去，好，好，我也是这个意思啊，天津工人发，对对，再见再见。

0: 哦，来了啊，等一等啊，先到井口会批一下啊，然后再去领。经理，
1: 王局长
0: 啊，
1: 搬家的民兵都到了。
2: 这是沈队长
0: 哦，沈队长，先到城市工作部报道吧。
1: 好，走吧，沈队长。
0: 哎，关州李科长啊，准备好住的地方啊。
3: 好。
4: 通市公安局啊，马上去啊。
5: 这位老爷子，您是？
6: 我们是清华街的居民代表，有点事儿。
5: 哦，
0: 到隔壁呀、啊。王科长那儿，您先去谈一谈
5: 啊。
0: 好，咱们那边谈吧，那边。
7: 部长，啊，部长，那你来吧，可以呀、啊，来。
8: 发电厂的工友们真棒啊！六个钟头就把炸坏的线路修好了。你们好，坐下。你们来的正好
5: 啊。现在呀、啊、刚解放，要做的事情挺多哟。你们要保护好了仓库货场，防备啊破不破。城里老早就没有吃没烧的了，老解放区啊准备好了三个月的煤炭粮食，要运进来的全靠你们了，你们得大忙一阵了。咱们的解放军呢、啊、供应要的很紧，你们还得发动全体搬运工人支援前线呢，明天就要发救济粮，回去好好统计统计人数啊。就这样吧。
8: 好了。
0: 物质仓怎么样啊？
8: 还挺好的，仓全快好了
0: 啊。就问好吧。
8: 哎，好，
0: 我不送了啊。
9: 给你吃个热的。
10: 说什么明天我就到货场里去。
9: 急什么呢？丁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你多躺两天。
10: 多躺两天？一天不干活都急得慌。解放了，哥们干多欢呢，我在家躺。
9: 别急了，伤好了再去吧。这也不像早先了，天不干活就得饿着。这会儿区上给咱们送来这么多米面，你就再养两只。
10: 瞧你说的，咱光吃不干那可不行。
11: 我二哥在这儿住吗？
9: 谁呀、啊？是赵三，你有什么事啊？
11: 二嫂子，不是不登三宝殿，我给二哥赔礼来了。二哥您好啊。
10: 谁是你二哥？少套近乎。
11: 您先别生气，解放以前都是我不对，我混蛋呢。那这是袋洋面，马爹就给您送来，顺便来看看。他说以后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尽管说话。马爹是一心跟二哥交朋友，啊，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谁也不提了。那
10: 拿回去。你告诉姓马的，早先的事儿，不是我跟他跟你两个人的事儿，你们喝穷哥们的血几十年了，如今想一笔勾销。办不到，哼！你们要收买我，我胡二人穷志不穷，你们算瞎了眼，滚出去！
11: 胡二，这你可不对，马爹可是抬举你，
10: 你赶快走，再说我揍你！
11: 好心当局占废了，走走就走。
12: 好小子，赵三，我不在家，你偷偷把粮食抵在狗王门口，告诉你，咱们穷人的心

0: 刘斌，我实在憋不住了，咱找老丁商量一下，把马家找上找上丈夫来，自己揽活自己干。
1: 行，我在吉跟前去。
0: 对，我到货场找老丁。
1: 红二，你腿还没好了，能走吗？
0: 不要紧。
2: 他们这帮穷小子简直他妈不识抬举。
3: 哎，刘斌，有事吗？
1: 这的确我表兄。

0: 您这是干什么？
1: 你看，从今往后，这个地方就归我们了。来，解放军保护私人财产，这是马大爷的交行账本。
2: 怎么，这个方子、锁子、银子、下去，哪样不是我们血汗赚的？我们都要。
0: 别忘了，谁干活谁吃饭，谁劳动谁分钱，
2: 做了分钱不行了。
1: 谁说的？
2: 我说的。我们大伙合计好了，自己揽活自己干，这地界我们要要。
0: 要造反呢？
1: 你滚！
2: 别滚！
1: 哎哎！
0: 好小子，你等着我的。

0: 我会干活去，喂你们片刘斌。怎么样，老丁来了吗？
1: 老丁不在，老曹跟李顿华说了，让咱稳住了劲儿，慢慢的来。
0: 我爸早点这小店跑了。
2: 大爷，你来的正好，刘斌那小子带几个人把咱们账房给抢了。你先坐车回去，跟老爷子要两根大条子，跟老太爷说，就说我到区政府去打官司去了啊。去，
1: 你该等我来再说嘛。
0: 要闹就闹，怕什么？
2: 你们要造反呢？啊，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小子，你们简直是土匪呀！凭什么占我的账房？啊，区政府讲理去。
0: 走走走，再怕你？
2: 走走走啊！
0: 走
2: 走，进来吧。你先来呢，你们先进来吧。

0: 啊，老王，你们来了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大家都好吧？
1: 对。

0: 官司好好打，再要多少金条都干。进来吧。
1: 我实在憋不住了。
0: 进来吧。哎，这位是区长。
2: 嗯，我就是。
0: 我叫马金龙，是本地的小行。
2: 我早就知道了，你说吧，你告谁？
0: 我告他们。
2: 好，你说吧。
0: 我告他们，他们是我脚行里的伙计，今天是无缘无故的霸占了我的账房，还硬说是他们。徐小天，请您打听打听，对不对？我马家干脚行是一年两年的，怎么着弄来弄去我的账房倒成了他们的啊？再说现在解放，我是打心眼里就高兴，我早已经看见过解放军的入城布告跟约法八章，那是没说的。贵军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私人工商业，兄弟我是特别欢迎，特别拥护。可是他们就小看了贵军的法令，霸占了我的私人财产，还扰乱我的营业。哎，徐长先生，让您说说看，这还有王法吗？啊，再说了，
2: 马金龙，你们马家的老根，我都知道。你们马家在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抢占地盘，吃人肉喝人血，国销工人有几十年了，到底你们做了多少孽你自己也清楚。你们算什么共产党？

0: 你们是封建头子，几十年来欠下的国交债还都还不清，现在解放了还不老实，还耍流氓。今天的事情回去好好想一想，以后要老实一点。
1: 区长教训的对，以前我是有点不对的地方，以后
0: 凡是工人的事情由工会管。你先认识工会主任吧。
1: 行政员。
0: 你认识他？好啊，以后他会找你的。现在你可以走了。兄弟，
2: 哟，
0: 把他带出去。
2: 是。
1: 好吧。
0: 老丁啊，回去到市政府请示过了，市政府认为啊，像马杰龙这样的流氓一定要依法办理，咱们工人的正义行动政府一定要撑腰。他昨天不是来到这里告咱们工人说是抢占他的账房，你猜政府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决定的？
1: 怎么决定的？
0: 正式没收马杰的账房，交给你们工会，叫工会自己搞生产。
1: 好啊，太好了。
0: 好是好，像马金龙这些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们工会啊，都要好好的教育，提高警惕，防备那些家伙的隐谋诡计哟。
1: 对，我是这么想的。工人们组织起来以后啊，让胡二负责，看怎么样？
0: 好啊，他可以，可是你要好好的帮助他，
1: 好吧？
3: 难看，我不行，走大的字我才认识几个，又不会写不会算的。再说我从来没耽误家主的事。
4: 像你自己说，咱们还得请马金龙、赵三他们来啊。
3: 那可不行啊。
4: 是啊，咱们不会的东西多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工人得教会了当家呀。只要你能全心全意为大家办事，有事多跟大伙商量，依靠群众，没有办不到的事。众人捧台火焰高嘛，你连这还不懂啊？识字呢更好说呢，好好的学习，多下点苦功，没有学不会。
3: 行，那我就干吧。不过你还得多帮助我呀。
4: 那还用说呀。
3: 老丁，我还有点心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说。
1: 你说吧。
3: 你不是说共产党是咱们工人自己的党吗？我也想入党，你看行不行？
4: 好兄弟。
5: 好了，现在请咱们胡站长、胡二同志讲话。

0: 大伙儿选我当站长，我当不好，哥们多帮助我，我学着干吧。我真想不到咱们卖苦力气的扛大个的还有今天。对，咱们当家做主了，哥们好好干吧，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我一定要对得起大伙。算了吧，我不会说了。
1: 同志们，现在请咱们工会主席丁振元同志讲话。

0: 子工作很要紧的一部分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国家发展就快，我们的生活呢就更能够提高了。要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呀，连我们干活都使用机器，又快又省劲，好处真是说不完的。现在封建把头还没连根打垮，马金龙他们还会死不甘心的。
1: 老子东挡西杀给你们挣了累的江山啊，就这么轻轻的叫这帮穷小子给抢着去了，你说你还有脸活着吗？
2: 老人家别着急好吗？这年头跟从前不一样，咱得慢慢的想办法。
1: 想办法？你要想出办法了，我扎他们粪坑死去。
2: 老人家可真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从前是咱们的天下，什么事儿只要咱们一句话，
3: 不，
2: 警察局这都得听咱的。可如今垮的垮了，走的走了，这刀把可在人家手里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我们暂时认输算了，等宋委员来了信，咱心里有了底儿了，对不对？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咱再怎么办。我看眼前呢，咱就忍着吧。
1: 好吧，屈子人报仇十年不晚，不过现在应怎么办呢？
3: 大爷，我倒有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3: 如今呢，咱们明着斗不过他们，跟他们来暗，只要喝俩钱赔就行。他们不是干了个不务战吗？咱们这么办。
4: 哎，郑经理，您有多少货位包我们吧？我们是搬运工人临时不务站的。
5: 我有三个货位要运到龙泰火站去，你要多少钱？
4: 连装带拉5万块钱一个货位。
5: 5万块钱？多一点吧。
4: 5万块钱还多呀？我们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没有剥削。比早先缴
5: 便宜。哎，郑经理，你们有多少货位啊？
6: 我们交行高了，
5: 他们货物站要5万块钱一个货位，你们要多少钱？
6: 我们4万5。
4: 赵三，你怎么抢我们的活啊？
5: 什么你们的活啊？谁价钱公道谁拉，谁是货主啊？他们也没说妥呀。
4: 拉了，我也4万5。
5: 3万5，
6: 好吧，这便宜我就给了。
5: 好，陈总，您座位在哪儿？在6步道的。
6: 哎，快快快，干完活回家睡觉，反正是他妈赔钱的买卖。快快快点，伙计，
7: 快，你说的倒容易，你来扛扛。
6: 漏了！
8: 你哪是干活行的大爷吗？你们
6: 3万5，那不是掰了？他赔得起，咱赔不起。
5: 他们从小把咱扶在一垮，
6: 把咱击垮，他妄想张老彪了，喊别了，走，扎土宅去。
9: 刘斌，又犯急性病了。
10: 哪位是福哲同志？
9: 有什么事啊？这是我们站长。
10: 我姓冯，是国营兴发机器厂的，今天有一批机器从东北运来，
9: 是
10: 四总工会介绍我到你这块来，希望多帮忙。
9: 好好好，同志，叫我们运吧，保证安全。来，别到那边谈的去吧。
11: 喂，我是服务站的，你是哪里啊？啊，粮食公司。啊，一共有多少？5列车货位。好，行。哥们，现在粮食公司来了5列车货位，全包给咱们了。
12: 好，走，快点走。

0: 忘了，请你帮帮忙吧。
1: 不上高山不知平地，这你就明白了吧。哎，去梁叔跟着邓丽到那儿搬货去。
2: 好了，邓叔启动，我待会儿去。
0: 好，你认输了，老子我还不服。老马这祖辈川流，敢说个个是英雄好汉，在那个时候就宰他们个人，像撵他妈个臭虫一样。而今摆跟头栽在这帮穷小子手里头了，奶抽奶带啊！咱们老马就丢过这样的人呢？不行，有我没他们，有他们没有我。三儿，拿我的帖子，大下去摆再苦再分的。聚齐了，八死七二，我跟他们

今天是黄道吉日，马吉叔的堂，香堂大会。在古代份的三老四少各帮吊位，六丁六甲支太岁聚到齐了，开堂。祖上流传家法规定，众人有难一人承担，千分二色，一红一黑，生死由命是个人承担。众位，现在咱们的账房可是叫人给夺了，自己干活吧也不成啊！眼看着搅行的这碗饭可是要绝了，按照家法今天是开堂抽签儿，咱们去跟他们拼了。红签儿的助威，黑签儿的拼命。谁要是抽着黑签儿，可就得盯着，抽完了签儿跟他们去打架，打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丢命，打不死他们的人黑签儿也得自尽。开签。

0: 老爷子，老爷子，你饶了我吧，我拉家带口的。
1: 呸！老子
2: 相公，相公，我干吧。
3: 你们来干什么？
4: 干什么？我来问问你们，凭什么占我账房？
5: 凭什么占我账房？凭什么占我账房？
2: 你不要说话，我来问问他们。
3: 有话到人民政府说去，别在这捣乱。
2: 小毛孩子，这会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姓马在这时候，你妈妈还没养活你呢。
6: 你们不能断了我们财路。
7: 对，
4: 你叫我们干活，你们养活我们。
3: 什么？还养活你们？养活你们几辈子了？现在取消封建剥削，要吃饭的就自己劳动，还想吃我们？办不到了。花儿，告诉你，
2: 这个地界姓马，当头祖辈传流到我这儿八辈半，大清康熙老佛爷立的龙碑，发的龙票，民国时龙佩虎啊、段祺瑞、国民党，谁没把脚夯怎么样？你们就想霸占，
4: 霸占我们的地盘，谁的主意？
2: 是我们大家伙主意。
3: 主编，叫脚夯头子成立服务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主意，人民政府批准的。你要怎么样？
4: 怎么样？哼，告诉你们，没这么容易。马家门都是好汉子，哪辈子也没含糊过。怎么着？你们想吃马家门这口饭吗？

0: 行啊，咱们得比划比划。
1: 花儿，说吧，要跳河去，咱们手拉手，手心板跳油过一对一个，姓马的肉，要哪块就给你拉哪块，你随便跳。
2: 跳河，走，咱俩去。
3: 什么？你打架？
2: 啊啊！干什么？
0: 我在部队打架来了。姓马的，王局长讲的话忘了？到现在还跟我们耍流氓玩命，太不知道高低。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坚决要取消封建剥削，杀人得偿命，欠债得还钱。你们好好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不睁开眼看看？
4: 你已经绑死枪了。
0: 嗯。就说你们这些小把头吧，你们在交行里才占几股啊？人家是几百股，你们呢？三股、两股、一股、半股，弄不好还得偷死钱替人家卖命。告诉你们，现在解放了，只要你们低头认错，参加劳动改造自己，我们工人们会宽大你们。谁还要跟大把头们一块胡闹？人民政府作对，跟几百万解放军作对，死路一条。
1: 朱老七，你混了。
0: 干什么？走，别怕，说吧。
1: 你们救救我吧，我愿意参加干活。你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
0: 你们看，你们不用怕，知道是今天姓马的逼着你们来的。从今天起，咱们画个界限吧。谁愿意从此脱离交行头参加劳动的，咱这边来。
1: 我。
0: 还有谁？
5: 我。
6: 我。
7: 还有谁？
8: 我。
9: 我。
10: 我。
11: 我。
12: 我。
13: 我。
14: 我。
15: 我算一个。
16: 不要了。
17: 敏感不？我认错了，以后我也劳动改造。
0: 好吧，今天的事以后再说，您先回去吧。啊，同志们，咱们走吧。

0: 货场去。
1: 上货场去干什么？回家吧。
0: 呸！好，你不去啊，我去。走走走。站住！那我们干不了啊，谁叫你们干不成？来吧，
2: 你进来干嘛？砸骨头？压压，压死一个少一个，压压压压。
0: 哑巴，怕压我还不来呢，我不压你们是孬种。
3: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起来！
0: 起来，我把这我马这个地盘叫我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过来，长点叫他们呀。好的哑巴，姓马的肉给你们变大道。金龙他长点叫他们呀。
2: 老家伙，大流氓，他来他们呀。
3: 马金龙，今天你们父子到这来破坏生产耍死狗，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还是扫线？
0: 小子别废话，这咱们拼了。你打听打听马家的这个地盘我怎么挣来的，有种把我压死。
2: 起来老家伙，为什么妨碍交通？快起来。

0: 第一次中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了。
1: 哎，你看你看，码头制度取消了，以后再也不收剥削了。
0: 有血债的码头，该依法惩办了。

0: 来了喂，
1: 又来了嘿呦吼，
0: 大儿妈呀一个年儿喽，
1: 大儿妈呀嘿呦吼，
0: 大伙儿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0: 嘿呦吼，
1: 嘿呦吼，一起来呀嘿呦吼，
0: 听听来呀听听风，
1: 又嘛的呀又的啥了，
0: 我的康你大点啊，
1: 拜人来快快办呐，
0: 那也怕呀个子的分量重啊，
1: 大个的分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块钱。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2: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3: 只要14块钱，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8: 嗯，
7: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8: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7: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8: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7: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9: 只要14块钱，
7: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8: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5: 9.9块？
1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7: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6: 老头，给我出来！
8: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装了、啊、
6: 爸您干嘛呢？
8: 我这不浇花的吗？
7: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8: 还来个人？什么人？
7: 我男朋友
8: 啊。你交男朋友了？
6: 怎么了？
8: 我不同意。
6: 为什么呀？
8: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啊？
6: 那您25干嘛呢？
8: 我照顾你呀、啊。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6: 合，他巨蟹，我双鱼。
8: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6: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8: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6: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8: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6: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8: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6: 您自己拿去。
8: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

0: 还3000块钱呢，我花的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3: 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3: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3: 退下！
1: 诺！
3: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妈呀！这个！
3: 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哦，
3: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3: 这个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点等着我呢。
3: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3: 让你进。
2: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3: 出去！
2: 哎呀，别刺了！
3: 走，
2: 怎么还刺呀？
3: 滚！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3: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2: 叔叔，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哎呦，啊，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3: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3: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2: 哦，
3: 坐。
2: 您也坐。
3: 好。

0: 接地气了。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可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1: 啊，
0: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到五百天，
0: 都不能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3: 这儿。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0: 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 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

0: 了，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

0: 所这种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 goodbye 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嗨，明白了。
1: 年年到齐，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古城常州发生了一件轰动街头巷尾的大事。一位钱庄老板的公子迎娶了另一位钱庄老板的千金小姐。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就在大婚之后，新郎却离奇地逃走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郎又到底去了哪里？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令人费解的事儿一直是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谁都没料到，这位因逃婚而出走，在众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公子哥，却在不久之后的上海，奇迹般地缔造了中国第一座现代美术教育的殿堂，将延续了几千年的中。

国传统美术教育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他就是刘海粟。

0: 2016年3月16日，对于正在试运营的刘海粟美术馆新馆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刘海粟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从凌晨开始，人们就排起了长队。让他们望眼欲穿的是一套为了纪念刘海粟诞辰而限量发行的特种邮票。这套题名为刘海粟作品选的邮票共3枚，刊印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3幅作品。它们分别是江山如此多娇、漠河和黄月人字铺。一份纪念，一份殊荣，对于早已被称为一代巨匠的刘海粟，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刘海粟这个人，气魄大，心量大，心胸大，眼光也大。
2: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干大事的，非得弄出些响动来，而且要大响动。他一辈子就是这样，
3: 他敢于创新，他创造了中国艺术史或者说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
4: 他是开放式的，他不是保守式的，他是主动式的，他不是被动式的。
5: 刘海粟之所以成为大师，我觉得他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努力，而且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是时代造就了他。
0: 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常州，不仅是长江文明和吴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刘海粟生命和人生的起点。如今的这座城市已经高楼林立，今非昔比，当年的刘氏故居也早已踪迹难觅。但是人们在市中心的刘海粟美术馆依然可以看到大师生前众多的物品。这里不仅还原了他晚年的生活场景，还收藏着他珍贵的画作、生前的衣物以及毕生所获得的各种殊荣。而最让人叹息不已的，则是他临终前被保留下来的几缕斑斑白发。美术馆后院的静远堂是刘海粟的长眠之地，他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的祭芳亭。祭芳则是刘海粟的原名。
2: 刘海粟出生在有经学传统、有中国人读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从小呢，由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家庭的背景，以及所他遭遇的国家和民族的这个状况，是吧？也养成了他那种开拓的性格，啊，张扬的性格。
0: 1896年，也就是清光绪22年的3月16日。在常州城山谷云集的青云房刘家大院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经营钱庄的户主刘家凤为这个孩子取名刘继芳，因为在家中排行第9，因此邻里街坊都私下叫他刘九。降生于大户人家的继芳是幸运的，富有的家境为他的童年提供了一方无忧无虑的乐土，父母的宠爱使他得以随心所欲，完全释放出了自由自

0: 自在的天性。六岁时，为了子承父业，家人将他送进私塾，开始全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从私塾到书院，八年漫长的时间里，严格的系统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刻板的读书氛围并没有泯灭他不受束缚的天性。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不但对只是一门副课的图画特别钟情，还喜欢在课堂上随意发挥。而在老师甚至在他的父母眼里，他画的却是一塌糊涂。晚年的刘海粟在题画时常常用乱涂二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乱涂正是来源于那一段懵懂年代的有趣经历。
1: 学画画要蒙着用蓝天来画稿，大家在上面蒙，他就不想这样画，搞来搞去他就自己涂了。所以老师就讲，你怎么搞的，乱涂，你画的最差。哎，我觉得刘海粟从小就有一种叛逆性格。
0: 纵观刘海粟的一生，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叛逆性格似乎都与他这一成长阶段的经历有关，也与100多年前那个特殊的时代有关。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改朝换代的前夜，尽管清政府在几年后才被推翻，但是时代的洪流已经将这个行将垂死的王朝推向了新的纪元。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改良图强的意愿迫使朝廷上下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刘海粟八年的读书生涯与这个突变的大时代几乎同步。虽然书斋里的他学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但外面的世界也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而真正引导并打开他视野的人是他的姑父图记。图记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光绪18年的进士。
2: 图记是研究蒙古尔史记的专家，常州第一任民选的民政长就是图记先生。他研究地理，画了东北的地图，也画了广东、广西的第一张地图。
0: 虽然当时图记担任朝廷翰林院的庶吉士，但是思想开明，精通西学。他不仅让年少的刘海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启蒙，还经常带他参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常州的书院就职。苏东坡处逆境而不气馁的故事，才华横溢而又豪放不羁的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刘海粟。他后来之所以将自己的名字季方改为海粟，正是出自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渺沧海之一粟”的名句。照片上的这位少女名叫杨寿玉，她是刘海粟的表妹。因为父亲不幸去世，9岁时就跟随母亲投靠到刘家大院寄居。正是他开启了刘海粟少年时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3: 他说他从小心里呢就是喜欢他的表妹，
4: 他们两个人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姑姑家的孩子嘛。
0: 杨寿玉与刘海粟同岁，从小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刘海粟则时常将自己的得意画作拿给他当作绣样。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从此形影不离，朝夕相伴。渐渐的，一种美好而单纯的情愫在两个

0: 青梅竹马的兄妹之间萌发了。这一对表兄妹情窦初开，却情根深植，以至于互赠信物到了非此不嫁非彼不娶的地步。大人们也将他们视为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可是他们谁都不会料到，这段情缘将会彻底改变他们彼此的一生。刘海粟14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这个陡然降临的丧母之痛让刘海粟大病一场。心存不安的父亲为了让他散心，便托人介绍他去上海的周湘布景画传习所学习西洋画。而此时有一件事刘海粟并不知道，为了给重病的母亲冲喜，父亲私下为他指定了一门亲事，而对方并不是他的表妹。
1: 父亲请人算了一下，刻了一下八字，说是八字相克，不行，然后就给刘海粟介绍了一个丹阳的钱庄的小姐。
0: 对于父亲的决定，刘海粟一直蒙在鼓里。从上海回来后，直到成亲当晚，他才发现迎娶的新娘并不是自己的表妹。面对这桩从天而降的婚姻，刘海粟无法接受，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去找父亲理论，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
2: 他就跟父亲说，他说我不行，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我自己到上海去。
0: 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刘海粟来说，能够做出这种对家族如此大逆不道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然而处在无助和绝望中的刘海粟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计后果。
3: 那位女士她不喜欢，唯一的办法她只能逃了。逃在当时来讲不是逃兵的意思，也就是一种抗争啊。
0: 最终选择了以逃婚这种方式离开常州的刘海粟，从此开启了一段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美术教育走向的人生历程。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离开了自己心爱的表妹。这张照片拍摄于70年后，当刘海粟与表妹再次相见时，此时的表妹已经成为了飞升中外的刺绣大师。半个多世纪后的重逢让他们唏嘘不已，或许正是他的出走给表妹带来了一生的遗憾。
1: 杨守玉终身未嫁，他原来的名字叫杨守玉，他为了海老守住这块玉叫杨守玉，从此以后未嫁人。
0: 1912年即中华民国元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传统的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此时的上海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前沿，欧洲工业文明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观念正在渗入到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面对眼前的时代景象，刘海粟很快就从包办婚姻所带来的沮丧中挣脱了出来。此时在人海茫茫机遇纷繁的大上海，他要面对的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彷徨中的他带着对艺术的憧憬，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那是他说他胆子很大，他觉得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 可以来振兴混乱的世界。

0: 所以他觉得他有这个必要来创办一个学校。
1: 他胆大包天的，一个17岁的娃娃，也成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2: 中国历史上过去有美术教育，那都是手把手传承的。美术大学过去没有过，这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3: 但是，要办学谈何容易？首先，资金就是一个大难题。况且，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没有自己的收入，该如何起步呢？就在万难之中，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0: 他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了他的大哥。
1: 居然这位大哥不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据说寄了几千大洋给他。我几千大洋还了得？说明他的大哥身上也有常州经学派包括新思想的影响。
3: 兄长的慷慨解囊，让处在万难之中的刘海粟如释重负，看到了曙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办学计划。这里是上海的乍浦路。当年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的第一个地点就选在了这里。办学经费落实之后，刘海粟很快找到了第一次来上海学画室的同学乌时光，又邀请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图画老师张玉光、丁怂等人一同办学。这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一拍即合，很快他们便开始踌躇满志地谋划未来。兴奋的刘海粟将一把毛笔绑在一起，在一块木牌上写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不久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宣言。
2: 我们既要传承中国现有的艺术，但是也同时要向西方的艺术来学习。
4: 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艺术宣传的责任。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学问，但是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来完成这一个任务，用艺术来教育国民。毫不含糊地讲，拿到今天依然是十分响亮的口号。
3: 他们没有料到，办学宣言和招生广告一经刊出，便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舆论讨伐，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讽刺和嘲笑之声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最具有伤害性的是布景画传习所的创办人周湘，也就是曾经教过刘海粟、乌时光等人的老师。周湘在申报上刊出了言辞激烈的周湘告白，直言刘海粟等人根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他甚至说他们作为学生都不合格，遑论教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从当时周湘在上海滩美术界的影响力，在报纸上发表如此刻薄的言论，对于这群立志开创全新美术教育格局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这些阻挠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们办学的坚定决心。1913年初，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美术图画院招收到了第一批学生。2个月后，他们正式宣布开堂授课。在今天遍布全国的美术学校里，人体模特写生早已成为美术训练的基础课程。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100多年前第一个敢于在公开课堂上采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却是刘海粟。
0: 他说模特是画西画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课程。

0: 西方的美术学校都是以画模特作为基础的，人体素描更真实，所以他大胆地提倡人体模特写生。
1: 在当时，虽然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要想找到愿意做人体模特的人，十分困难。
2: 1915年，上海美专第一次使用人体模特，找不到，找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和尚做模特，那不能老画一个小男孩是吗？登了广告，应征的人也不少，但是一到了教材书教脱光衣服，他们也不懂什么叫模特，走掉了。最后找了一个要走，刘教授问他。你干嘛要走呢？你还要罚款呢？我宁可罚款，我也要走。
1: 最终，在刘海粟费尽口舌的劝说和重金许诺之下，这名生活窘迫的男子才勉强答应。学校的人体写生课就这样开始了。这里是上海闻名遐迩的张园。1917年夏天，更名后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年度学生习作展览。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裸体素描。然而，这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学生习作展，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惊涛骇浪。
0: 相当于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这样的人，他呢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就去参观刘海粟上海美专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展览。成绩展览里边出现了人体写生，杨百病就说：“这简直是大伤风化，大逆不道。
1: ”在刘海粟的回忆中，他这样说道：“参观的人莫不惊诧骇异。有一天，某女校校长同她的夫人、小姐来参观。听说这位校长也能画几笔中国画，可是他一看到人体素描习作，惊骇到不能自持，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毛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大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当时，还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敬生，二是唱毛毛雨的李锦辉，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可谓极尽谩骂之能。
2: 花妖，妖怪的妖，你刘海粟就是花妖。
1: 面对扑面而来的谩骂和斥责，刘海粟并没有退缩，他奋笔疾书：“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从此，刘海粟甘愿以艺术叛徒的名号而自居。那一年，他21岁。

0: The Xinzhou Ancient Cit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Walking into the Xinzhou Ancient City is like entering a long scroll of customs. Streets paved with mottled stones, well-arranged shops and restaurants, as well as the antique pavilions. The leisurely atmosphere of small city lifestyle lingers around.
1: Xinzhou 古城位于我们山西太原北部，始建于东汉末年，公元215年。那个时候，新州古城就完全形成规模，基本上就现在的格局。它虽然建在东汉时期，但是现存的古城的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风貌。新州古城北边有雁门关、偏头关、牛广三关，我们是这个三关的总会机关和指挥所所在地。在那个北城门上有一个牌匾“晋北所悦”，它讲的就是我们新州是太原的门户，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隘所在。今天新州古城它继承了历史上的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存，可以说再现了古城的历史，同时呢又加进了新时代特点。在这个古城内，我们注重南北大街的保护，因为南北大街是我们新州古城重要的这个商业经贸区。我们食品街、人群鼎沸、挨墙接诊、酒吧街、歌声嘹亮、笑声盈盈、文化创意街、新州地方文化特色的展演，用我们青春性的文化活动，体现了新州古老文化的特征，吸引了往来新州的四方客人。在这个古城内的热闹的繁荣景象上，可以看到我们人们现在的安全感、幸福感、那种满足感。新州古城的旅游开发，既保护了历史文化，传承了历史文化，同时呢，为我们社会的现代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经营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整个山西的旅游事业增添了不可替代的。
0: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2: 杀！
3: 杀！
4: 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能源领域加速向智转型。
1: 安全发展护航三件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织密防汛安全网。
0: 我省守护古城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产业加速双向奔赴。前不久，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联合国产算力头部企业海光信息，发布了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推动煤矿安全从人防迈向智防。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为数据中心的高能耗散热难题寻找突破口。一场由 AI 驱动的能源产业深度变革正在我省加速展开。
1: 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科研人员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火力发电、数据中心散热、航空航天发动机等都能用得上。这块巴掌大小的三明治结构板片的

0: 内部密布着宽度仅两三根头发丝粗细的微细流道，它叫超临界压力流体微通道换热器。
1: 这么小一个，它可能达到了十千瓦、二十千瓦这样量级的一个换热，那种传统换热器十千瓦、二十千瓦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用在这些航空航天、数据中心等等这些要求结构紧凑，然后换热效率又高的地方。实验就是用来验证我们用 AI 设计方法做出来的产品，它达到了你的预期没有？
0: 科研人员说，设计传统换热器靠的是经验和大量模拟计算，每调整一次参数就得重新算一遍，一次高精度模拟得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现在他们彻底改变了设计流程，先用这套实验平台上的机械臂做大量实验采集数据， AI 用这些数据学习传热规律，建立预测模型，设计师输入不同的结构参数，AI 几秒钟就能准确算出对应的换热性能，精度超90%。随后 AI 从成千上万种方案中自动筛选出最优解，科研人员按参数加工成实物后，再通过实验实测数据持续校准模型，不断优化。
2: 对于很多的能源转化的装备，流体在输送能量过程中，从像这样的一个微米尺度到大的米级尺度，可以跨10^6次方，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助我们来进行预测和设计。有了这种方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从毫米级的通道和微米级的通道来设计，比如说一个小的换热器，降低空间的使用需求，降低重量。
0: 目前这套技术已应用于国家重大项目，并逐步向能源大基地电力调配、算力中心服务器集群降温等更多场景延伸。
2: AI 赋能能源，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种的能源系统设计，帮我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AI 跟能源加在一起，未来的空间是无限的。
0: 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记者见到了这款刚刚发布的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它把矿山安全监测、智能巡检、风险预警等核心能力集成到一套设备中，矿工在井下遇到设备报警，拿不准该怎么处置，系统会根据实时数据很快给出专属建议。
3: 我们基于整个矿山20多个系统以及上万的数据的一个点位，我们形成了5大智能系总工，包含我们的一个通风、压风、供电、排水，还有我们的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给矿工配备一个专业的智能体的一个专家，能够给出相关的决策以及建议，极大的提高他们的一个效率。
0: 和常见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不是靠互联网语料泛泛而达，它把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行数据、每一次告警记录、每一份检修台账全部接入，形成一个不断生长的专属知识库。通用 AI 擅长聊天，它擅长干活，回答有依据，建议可追溯，真正把数据变成决策依据。
4: 核心优势第一是高安全，我们搭建了硬件、数据、应用三重安全体系，底层采用全国产算力底座。第二是高智能，依托 AI 核心算法，能够精准研判瓦斯、水害、顶板等各类安全风险，响应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数倍。第三是高适配，产品深度兼容矿山现有业务体系。
0: 无论是 AI 大模型给矿山装上智慧大脑，还是用 AI 设计微观流道实现高效换热，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在把人工值守变成智能决策。这些正在矿井实验室发生的改变，是山西能源转型最扎实的注脚。山西台报道。
5: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各地通过入户排查、河道治理、网格巡查等方式，将避险前置责任压实，全力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山阴县玉井镇东庄村的河道治理现场，身后机械人工正在配合作业，加紧清除河道的淤泥和杂草，拓宽狭窄河段，确保汛期水系畅通。
7: 近期降雨天气频发，河道水位波动大，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河道治理和隐患排查，坚持24小时值班巡查，重点排查窑洞、临坡房屋等隐患点。同时各村规范设置应急避难场所，科学划定群众转移路线，确保遇到险情时可以迅速反应。
8: 全镇共排查出隐患房屋36户，目前已全部整改清理，隐患都太清理， 叫自

0: 需不仅方寻难去寻，不断夯实队伍、物资以及保障能力，解决受冷、人民求助、生命财产安全地区。
1: 在晋城市泽州县北寨村，村干部正在对老旧危房联合住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查看房屋安全状况。
2: 我们常态化在村里的河道沟渠、低洼路段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了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全面提升了老百姓的防汛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1: 柳树口镇山区地形复杂，河道水系密集，白羊泉河穿镇而过，沿线涉水风险点位多，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多。主汛期期间，当地建立镇村网格三级防汛责任机制，积极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划片定责，同时备齐编织袋、铁锹、救生器材等防汛物资，
3: 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力保障全镇安全度汛。
1: 在临汾市福山县北王镇，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拉网式入户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排查房屋墙体、院落排水等关键点位，摸清各类居家防汛隐患，同时向群众发放防汛明白卡，让大家知晓避险知识，对查出的危险区域住户马上转移到安全场所。同时严防人员私自折返，用刚性手段杜绝回流，从源头规避人员伤亡风险。
4: 看到明白卡上面电话联系人都写得很清楚，啥时候该撤，找谁联系，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
1: 除此以外，北王镇还对消防救援工作人员开展防汛设备操作培训，细致讲解救生设备、抽水器械等常用物资的规范操作，现场实操演练，
5: 杜绝理论和实战脱节，进一步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快速抢险能力，全面筑牢基层防汛安全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播出平遥古城活态保护焕发新光彩。来看报道。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7: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原

0: 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翼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连日来，省公安厅、省高院、省检察院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省领导张韶华、冯军、熊文辉分别参加会议并提出要求。
3: 8月6号，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领导张韶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违法犯罪打击整治等工作，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加快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深入实施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健全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公安力量。8月4号，省高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不折不扣抓好省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司法保障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守护高品质生活。要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民生事，深入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夯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责任链条，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5号，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聚焦重点任务、重大安排、重要事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全面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实践贡献更大检察力量。山西台报道。
4: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管党治党，落实责任是关键。治国之要，守在用人；用人干事，重在导向。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从一开始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深化6个纠制，更好为基层减负赋能。 治国。

0: 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供电质量提升、用电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2: 这里是太行深处的晋城沁水苏庄村，红黄绿黑四色线缆沿着灰瓦白墙规整排布，昔日杂乱的空中蜘蛛网不见踪影。
3: 以前这个雷雨天气啊，总担心停电。现在经过农网改造以后呀，咱们这个电呀还稳，不停电了。
2: 过去苏庄村全村只有几个大电表，家家户户用电得从大电表上扯出几十米的接户线。
4: 线路杂乱，损耗大，运维也不方便。苏庄村电网改造创新采用四线上墙、一户一表的改造模式，老百姓接户线基本归零，大功率用电取电更方便。
2: 接户线没了，跳闸少了，村庄没了。截至目前，晋城市已有305个村完成了这样的低压配电网精益化改造。
5: 全域推广低压配网精益化管理，不断提升供电服务水平，把政绩落在群众的获得感上。
2: 一度电饱含着暖暖民生温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以来，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供电质量攻坚提升行动。在忻州原平石千福大林县，巡线员正熟练操作无人机巡检线路，沿线林区多，过去线路掉闸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国网忻州供电公司对线路实施迁改和绝缘化改造，同时加配了多台巡线无人机，标本兼治，有效提升配电线路的供电可靠性。供电质量攻坚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国网山西电力已累计治理频繁停电线路140条，台区1194个，城市农村电网用户平均停电时长分别下降39%、51%。一度电饱含着民生温度，也升腾着发展热度。在大同宁德时代电动重卡充换电站，驾驶员把车停入指定区域，机械臂5分钟就能完成电池更换。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广新能源重卡，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然而，补能设施、大功率充电设施不足，一直制约着换电重卡的普及。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国网山西电力出台服务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发展10项举措，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区域适度超前推进重卡充换电设施建设。截至6月底，国网山西电力已累计服务全省1213座重卡充换电站投运。
6: 我们将继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夯实电网基础，提升服务水平，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2: 山西台报道。近日，20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朱鹮从秦岭腹地陕西洋县出发，经过近9个小时长途运输，顺利抵达临汾市隰县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下里林场。这是东方宝石朱鹮首次来到山西境内繁衍生息，也是朱鹮种群重返历史分布区的重要探索。
7: 我们这次运输的20只朱鹮包含10雄、10雌，已安全抵达下里林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专家指导加本土培育的技术体系，为朱鹮种群的复壮做好全方位保障。
2: 朱鹮古称朱鹭、红鹤，在地球上已生存超过6000万年，被誉为鸟类活化石。1981年时，陕西洋县境内发现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几十年的精心守护，种群已扩大至上万只，实现了从极危到濒危的跨越式恢复。历史上吕梁山曾有朱鹮分布，随着生态持续向好，经国家林草局同意，从陕西调配20只朱鹮到山西吕梁山实施野化放归，减少种群集中单一区域的风险。为保障朱鹮顺利落户，

0: 李林场陆续完成7000多平方米的湿地修复，并建成超5000平方米野化训练网笼及配套繁育设施。
1: 此次猪环引种回归，填补了山西猪环种群的空白，完善了全国猪环异地繁育保护的大格局，这也推进了珍稀鸟类的跨省协同保护，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0: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2: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全省地方政策性储备粮油竞价交易规则试行施行，规则共7章40条，聚焦流程规范、资费减免、资金监管、交易效率、交易风险等5方面实现创新突破，旨在构建更加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储备粮油交易新机制。
3: 近日，省科技厅下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申报工作。2026年度创新中心申报围绕重点产业链、特色专业镇、制造业振兴升级、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布局，设置电力智能化、循环利用、新能源及储能、高性能材料、智能化制造、交通装备、绿色制造、矿山与民爆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智慧农业和专业镇公共技术创新中心12个方向。
2: 近日，在天津举办的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中，我省代表队表现亮眼，共获全国亚军1名、1等奖14名、2等奖33名、3等奖78名、优秀奖8名。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太原、中雨，31到19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31到20度。大同小雨转中雨，30到16度。浑源小雨转中雨，29到17度。朔州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怀仁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忻州小雨转中雨，30到20度。五台小雨转大雨，21到14度。吕梁小雨，29到17度。蛟城小雨，32到20度。晋中小雨转大雨，30到20度。平遥小雨转中雨，32到21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平定阴转中雨，27到20度。长治小雨转暴雨，26到20度。长子小雨转暴雨，25到20度。晋城小雨转大暴雨，27到20度。沁水小雨转大雨，28到18度。临汾小雨转中雨，33到22度。洪桐小雨转大雨，33到21度。运城小雨转大雨，32到22度。闻喜小雨转中雨，31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下一波机会不在钢筋水泥土里，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
2: 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要怎么花呢？
1: 新房转到好房上，存量转换新，物业转扩容。
3: 房子不缺了，怎么让老百姓为好住买单？奋进者说。

0: 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扩大消费实物规划里，房子被重新定义了。以前房子是投资神器，是家庭资产的定海神针，大伙儿勒紧裤腰带买房，第一位考虑的是能不能升值。但现在规划直接把住房和汽车家电归为一类，叫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还放在了第一位。这排序一变，风向就变了。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当房子回归消费品角色，对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到底有啥影响。
2: 老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变化呢？
3: 其实就是国家在正式宣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我们要开始动真格了。那个买房就能暴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过去20年，房子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它是阶层跨越的跳板，婚姻的入场券，更是我们安全感的代名词。人们买房7分看涨价，3分看居住。那么我们用一组数据也可以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当中70%占比以上是房产，但是这样一个数字在发达国家仅仅只有30%到40%，这就说明老百姓全部都压在了房产上，哪还有余钱去消费啊？在经济学上，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挤出效应，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房地产好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把老百姓手中本来应该去进行提升生活品质的钱全部吸走了。那么这次的规划就是告诉老百姓，我们要开始转变这种观念了，我们要把房地产原本的这样一种过度的金融属性把它剥离掉，让它回归到我们居住的本来面目。总而言之，住房的它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要从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赌局，转变为住得舒服、住得舒适的这样一个日常。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要去勇啊，然后留俭啊，让它尽量的去保存它的居住的功能。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当房子不再被看作唯一的稳赚不赔的投资品，居民财富的流向就会发生改变。过去大家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因为要攒钱买房还月供。现在当买房必赚的预期松动，居民手中的钱才有可能从银幕的砖头里挤出来。
2: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部分从房子里挤出来的钱又要怎么花呢？怎么能够保证它流到消费里面去？
3: 规划已经给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到3个转上。第一转就是新房要转到好房上。我们国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40平米，那么总量上我们已经不缺房了，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能让人真香的好房子。14-15期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汇集到1.1亿人口。那么这一次的规划就是在加码我们的存量转换新，支持居民自主更新、适老化和智能化升级，包括装修啊、居住啊、智能改造以及社区服务。那么这样的话，一串长长的消费量就被点燃了。第三转呢，就是物业转扩容。规划要求物业要拓展服务内容，拓展到养老、托育、家政和社区商业，才是我们未来的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方向。总而言之呢，我们下一波的这样一个机会，它不在这个钢筋水泥土里面，在哪儿呢？在消费和科技创新里面。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

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接下来这位求助人叫做李宇涛，今年33岁，他来自河南。从小啊，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当飞行员。他说只有当上了飞行员，他才有机会见到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跟飞行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吧，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记得家里就是有两个姐姐，还有我爸爸妈妈。当时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一男孩就是有时候闹了矛盾吧，他又指着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你家是北京的，你不能在我们这儿，怎么回事？
0: 像这个小朋友说的，你不是亲生的，你不能住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呀，李宇涛经常听到。那个时候李宇涛才3岁多，虽然没有去问过家里的大人，但是说的人多了，他自然啊就有点明白了。而且呢，有一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反复的出现。
1: 在回家时，好像那个家属楼就是下面吧，我记得那楼好像就那种青砖的楼，楼外面有一道围墙，就是围墙那个有一小那个圆门嘛，圆门那个旁边，门旁边我看着围着一群人，我就过去看了。当时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吧，她就是一个烫发，穿着白大褂，当时她面前摆了好多那种铁盘子，里面全是牙齿，可能就是牙医吧，应该是。当时正在那看热闹呢，感觉谁在拍着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在这看见有一个女的，也是捆着一个马尾辫，她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一下，你跟我走去找你妈吧。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因为妈妈刚走嘛，我以为就是妈妈来让接我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跟着她就走了。
2: 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天，可能是当时又来一女的，那个女的是矮矮的胖胖的，她又带过来一个小孩，然后那俩女的就把我就是交给我爸，然后就是我爸可能就是把她带到家了吧。
0: 李宇涛3岁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阿姨拍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然后呢，他就被人贩子交给了现在的爸爸妈妈。这个画面李宇涛一直没有忘记。直到7岁多那年，李宇涛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啊去问了自己家的一个邻居，管他叫婶子，这样一个邻居，他想知道关于他

0: 他的一切事情。
1: 就聊天，我说婶儿，我人家都说我是北京的，我爸是开飞机的，我说是不是真的呀？我婶儿当时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穿着白衬衣，穿着小皮鞋，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把那衣服得叠整齐了，就是放在床头，还有就是那个鞋也得放整齐，也得放到那儿，还说我吃饭吗，说我吃饭必须得用盘子装着，不管说什么菜吧必须得四个盘子，不然的话不吃饭。那时候我婶子不是教的我幼儿园吗，当时我婶说如果天上过来飞机的话，当时又跳又叫的说我爸来接我了，我爸来接我了，就是怎么我记忆中都没有。但是我也想，如果说真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那儿也没见过飞机，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喊着飞机说我爸来接我，应该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吧。我丢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记忆中他就是一军人嘛。
2: 李宇涛的婶婶虽然没有确切的说他的亲生父亲就是飞行员，但是说啊，李宇涛刚来的时候一看到飞机就兴奋的大喊大叫，说我爸爸要来接我了。这话让只有7岁的李宇涛坚信了自己的父亲就是飞行员。既然爸爸是飞行员，那么我也得当飞行员，这样呢我才能找到爸爸。您看这李宇涛一下子就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啊他也开始努力学习，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飞行员。李宇涛倒是很争气，从上小学开始，别的小朋友一下课都跑出去玩了，他呢不出去玩，留下来做应用题。所以啊就这样努力学习，每次考试李宇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到了初中。但是在读初二那年，也就是李宇涛14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1: 不是我姐家就是那个老式的立柜，有那种菱形的那种把手。当时就一看那，当时就看那，那把手是越看越多，就是那把手。我说怎么这么多？以为就是自己眼花了，闭上眼就晃晃头，但是再看还是那样的。再后来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后来确诊就是眼眶风，就是咱说的那个癫痫。从刚开始不严重，可能是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那个病犯一次。严重的时候，10天半个月一次。
1: 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一天能犯两次。当时犯过病以后，就是脑子跟这个脑壳当中感觉好像有好大的缝隙，你不敢晃头。
2: 从李宇涛被确诊有癫痫这个病之后，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希望。因为您看这飞行员首要条件就是身体素质得好啊，所以李宇涛一下子就灰心了，这我当不上飞行员了，这上哪儿去找亲生父亲啊，没有机会了。所以啊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玩，开始混日子，同时也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后来他跟人打架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李宇涛一直是心事重重，哎呀，我的父亲是飞行员，是大英雄，可是你看我呢，因为打架现在被抓到监狱里了，他觉得呀没脸再去见父亲。而看守李宇涛的警察看着李宇涛这小孩年纪也不大，于是呢就经常跟他聊天开导他。虽然说警察同志不知道李宇涛的身世，但是啊有一句话却把李宇涛给敲醒了，说啊犯了错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几个月之后李宇涛出狱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走以前的老路，要好好工作生活，要做个好人。但是呢他也把寻找亲生父亲这个事情一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去面对父亲。
1: 重新做人以后，就是一直按我主观意识中我那父亲那种形象，他那种军人的形象去来不时地提醒了自己。就是平常吧也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在平常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帮一些年老的人或者一些那些小工匠什么的体弱的啊，帮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行李箱放上去，或者是那些特别重的拿下来，这都是我感觉自己力所能及吧。
2: 李宇涛一直很努力地改变自己。

0: 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直呢是在家的附近打零工，后来呢还交了个女朋友。2006年，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的同乡说北京打工机会多，就约着他一起去北京打工。哎，还没等人劝呢，这李玉涛啊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两个字儿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提起找父亲，但是这事儿啊一直压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碰碰运气，他觉得如果能去到北京，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有机会离亲生父母能够近一点啊。所以啊，他很快的就带着女朋友跟着同乡一起来到了北京，学铺地板养活自己。到了北京，他一边打工一边还不忘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万一找到了亲生父亲，不至于让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
1: 从06年就是第一次献血，到现在就是一年两次了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西单，然后有一那个宣传单，就是那个中华脊髓库，希望那个有的志愿者去那个捐赠那个配型之类的啊。我说我能配吗？他说你要是这个的话，你回家你跟家人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商量，我说我自己能做主。
2: 最起码会让我亲生爸爸知道我不是大家都那种一无是处的人，最起码我现在我能帮助别人，我感觉这不可能让他们太失望吧。
0: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李玉涛啊根本没有把找家这件事给放下，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爸爸是飞行员，是大英雄，而我自己呢坐过牢啊，觉得没有脸去面对父亲而已，所以呢也就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行动。直到2011年，李玉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互相牵绊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逛街，一个转眼这儿子找不着了。哎呀，李玉涛都急了，疯狂的寻找啊，每个路口每个商店他一边跑一边喊。当然最终是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儿子。在那一瞬间，李涛明白了当年他丢了爸爸妈妈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可是自己呢丢了这么多年，父母这些年会不会一直在找自己啊？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父母现在可能年事已高，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他终于迈出了寻找父母这一步。
2: 你反问思考过到底自己的父亲把我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两位老人因为找我满身是病，说是倾家荡产那样的样子，心里挺难受的吧，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我不敢，我从来没那样想过的。有时候也想过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感觉我父亲挺壮的一个人，我会跟父亲说对不起，我早晚了。
0: 接到他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为李宇涛进行了采血比对。那么结果如何呢？他到底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呢？

以前是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在最起码，我能到街里谁都能打招呼。

0: 烦的仔仔嘞。哎呦，你住下你就是麻烦的尾巴，麻烦的仔了。
1: 对不起。
0: 哎呦，我爸爸都烦死的。烦死的，如今都在想我的仔仔嘞，我的女儿嘞。哎呦，哎呦，你。
2: 烦死妈妈了，我不能忍呀。我没有在家去上班呐、啊，他爸爸那天去钓鱼，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过钟嘛，就看见他和他奶奶在家里面，他大伯就问他，明明你吃东西没有？他的小名叫明明了嘛，他说没有吃，他大伯就拿2毛钱给他，就说你去买那个水煎包吃嘛，就再没回来。
3: 我要告诉你，你的亲生父母是贵阳人，在你心里
4: 盼着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一个军人，并不是说盼着他一定是一个飞行员，一定是一个军人，而是你认为他在你心中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我要告诉你一点，父亲为什么刚才哭，一个是找到孩子的这种激动和兴奋，另外一个是他这么多年将20多年、30年的辛苦，
2: 到处都在。
4: 爸爸虽然不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开着飞机满中国的找你，但是他靠他这一双腿走过了10几个省份。
5: 虽然李玉涛的爸爸并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30年了，他踏遍了祖国的各地，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也正是这份执着，终于让他们父子得以团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在这儿要为他们全家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

0: 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

0: 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